0: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1: 神灯，我想点歌。
2: 神灯，
3: 神灯，
2: 神灯，
3: 神灯。
4: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5: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欸，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欸。
3: 欸，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欸，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品浩。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温岚。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1: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2: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1: 哈？那是什么？
2: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1: 什么？那么怪？
3: 因为这里是非常
4: 鬼门诊。
5: 嘘。哎，我跟你说，
6: 真的很夸张哎。话也不是这样说、啊。
1: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6: 哦、我快受不了啦！
7: One two 吐槽大会开始啦！
8: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非常规门诊》，我是 DJ She，
9: 我是 DJ CC。
8: 那今天的节目单元是
10: 吐槽大会，
8: 终于迎来了我们最期待的主题。
9: 没错，太多东西要吐槽了。
8: 但是我们不同于其他人，我们决定
9: 我们要
8: 就是上升。因为大家都在吐槽现象啊，或者是吐槽别人，
9: 对对对，
8: 我们要吐槽的是
9: 自己。
8: Yes sir，
9: Ourselves。 我们不吐槽别人，我们吐槽我们自己。
8: 其实也是算是吐槽现象，但是吐槽在自己
9: 身上
8: 发
9: 生
8: 的
9: 很有默契。
8: 哎，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做这个主题，因为其实当代很多人都在合理化自己身上的一些，
9: 对对对，问题。
8: 对
9: 他们会觉得这很正常，
8: 但其实根本不。噔噔噔
9: 噔噔噔。
8: 所以今天的主题，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我们来就是互相讨论一下我们身上自己出现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
9: 对，但还是没有要改啦。如果能够努力改，我们就改；没有办法改，我们就继续这样，既来之则安之。
8: 是学我们的学姐啦，不要透露他是谁。但是反正我们今天就是狠狠的吐槽
9: 自己。对
8: ，Let's go。
9: 那既然开始了，我们就要开始谁呢？
8: 先由我啦，我先就是自告奋勇。先吐槽 Sheep。 我觉得在我身上我看到最不合理的点是，我永远都在吐槽自己很缺睡。欸，不吐槽，讲错了，
9: 就是
8: 我每天都在，欸，是啦，是吐槽，就我每天都在讲自己很缺睡，就是很累，然后每天盯着一个黑眼圈，然后整个面目憔悴到学校，然后大家看到我都会在问，就是说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没有在好好睡觉。
9: 真的真的，对，真的就是早上很早看到他的话，他就是两眼无神的走进我们的课室，
8: 就是，然后重点是还会迟到。就是不会准时，不准时，然后还要憔悴，然后就是提不起任何的精神。
9: 对，
8: 但这一切的来源其实是因为很忙，但是有时候不忙的时候还是会自主的选择在凌晨3-4点才睡觉。
9: 对对对，欸，真的会这样。
8: 欸，但是选择就是自己做了这个选择以后，隔天很累，然后就去喝冰美式。去喝了冰美式以后就觉得
9: 卡掉，
8: 就会觉得 BB 生活好苦，
9: 比那个冰美式更苦。
8: 但是冰美式是冰的，就觉得总很无情，非常冷漠的感觉，又冷又苦。
9: 欸，但有的时候我也是会这样，就是有一次就是我星期六我下午5点我才上班，然后星期五晚上我就直接到早上7点才睡。我不知道应该要说我很早睡还是太晚睡，毕竟是早上7点。超夸张，就是看短剧。
8: 我觉得这可能算是没睡。
9: 直接通宵。
8: 我跟你们说，就是我们一直在合理化，就是年轻人现在一个美国的作息。
9: 没错，
8: 欸，其实美国人很惨耶，欸，我们一直都在说美国作息，美国作息，他们没做错什么。
9: 对啊对啊，没关系，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8: 但讲真，除了在就是我觉得除了是自己啦，其实也蛮多身边的人都会有一个非常爱熬夜的习惯，但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夸张。我也非常喜欢在大半夜才开始做东西，所以我很怕人家跟我压 deadline 是压白天，我就开始很紧张，代表我要前一个晚上开始做，然后我的晚上不是8点的那种晚上，是 半夜两三点。
9: 难怪你都不压 deadline 给我们。
8: 对、嗯、我不喜欢压 deadline 给大家， 但是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自己有一个，
9: 就是你只说日期但你不会限时间，
8: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
9: 生活方式都不同，
8: 每个人有精神的时间是不一样、嗯、因为有的人就是白天、嗯、有的人就是白天会非常的朝气蓬勃，当然那个人不是我我就是那个猫头鹰，我是晚上才有声的，然后早上我来到学校有时候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 DJ 小文他就很惊讶，
9: 他会看出来，对，
8: 他就会感叹说，哇你今天心情很好哦，
9: 是不是昨天有睡觉，
8: 对，我是说没有啦，因为早上喝了一个冰拿铁
9: 哦，原来是这样，
8: 不是冰美式的，因为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但我觉得喝冰美式好像会让那一整天感觉是嗯就这样吧
9: 啊，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欣赏冰美式，因为之前就是我看到很多人会买的那些什么大冰奶什么大冰美，然后那天有一次我就去那个 Seven 买，然后我说哦我要一杯冰美式，他说你要大杯小杯的，我说我要小杯就好，才喝一口我也丢掉了，太苦了，
8: 那应该要给我，
9: 嗯，那时候应该不知道你在哪，
8: 嗯，可是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很爱喝咖啡，但我喝咖啡其实除了要让自己有精神以外，我也是为了消肿，因为我是天生很容易水肿的人，就是脸啊、嗯、我每天早上醒来我的脸就会非常的肿，所以我就会习惯性的喝咖啡，但近期养成了一个比较不好的习惯，就是空腹喝冰美式。
9: 哦，他们说这样不好。
8: 对，然后就会胃痛。但是、嗯、这就是我要吐槽自己的地方，就是 why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到底为什么？但我其实很爱吃东西，但是我的顺序就是先喝冰美式，
9: 再
8: 吃
9: 东
8: 西，或者就是同时进行。但是说实在的，因为冰美式中就是咖啡，它是酸的嘛，
9: 嗯，
8: 它跟我的胃酸加在一起非常快的会消化掉我的食物，有一段时间我一天会喝两三杯，然后那段时间我一直肚子饿，我会一直吃、嗯、一直吃，但那段时间我很焦虑，为什么？因为一直在饿，但是那个情况我没有办法一直在吃东西啊，因为我们在做事情、嗯、比如我们在上课，
9: 对对对，
8: 或者我们在电台，或者是我们在工作，就没有办法一直吃东西，但是肚子一直很饿，然后会饿到胃痛的那种。
9: Oh my god， 难怪你这么瘦。
8: 对，就前两个礼拜其实、
9: 嗯、
8: 然后现在就好了，因为现在我有在控制，就是没事就尽量少喝两杯，但是还是每天固定会有一杯啦今天喝的，哎，今天我没有喝咖啡，我今天买的是抹茶拿铁，有点踩雷了，有点踩雷
9: 就不跟大家说是哪里的了。
8: 对啊，但是嗯，我想说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下意识的做我们认为对我们最有帮助的事情，但实际上那个选择不一定是正确的。
9: 对，
8: 比如我觉得我晚上就是比较有效率，然后我隔天虽然是早八，但我仍然还是要熬到四点还是五点，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我永远都会相信我的闹钟会响，他就永远都不响。
9: 对，
8: 其实不是他没响，是我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已经，那边就是说已经 snooze 了差不多十分钟、
9: 哦欸、可是我今天超夸张的，因为我今天早上不是迟到，
8: 对，
9: 但我要解释这个事情，但、欸、真的就是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根本没有这个记忆，就是我的手机在充电，可是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看到我的室友出门，我听到了，我起来我找我的手机我找不到，我以为他又掉到我的床后了，结果没有想到我已经把它拔掉放在我的床边了，但是我是没有这个记忆的。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是我的闹钟我还设了一个倒数的，就是我们好像烤面包，我们不是要记它那个时间吗、
8: 嗯、
9: 我就会记说 OK 我第二天要几点起床，像七点像一点，我就会设六个小时的闹钟，可是它就是没响，就是我没听到，我没有记忆，我把它关掉。
8: 你是把自己当烤面包？
9: 对，
8: 等一下，
9: 因为他普通的闹钟已经没有办法叫醒我了，我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叫醒我。
8: 哎、欸，你知道我有个朋友推荐我的，下我要多多突然间很想笑，因为刚我们在外面讨论到 Apple Watch，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Apple Watch， 然后我们等下学期预告一下 Apple Watch 有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推荐我买 Apple Watch， 因为他说。嗯，Apple Watch 它可以连手机，就是有闹钟的功能、
9: 嗯、对对对，
8: 然后它响的时候它会很温柔，你会感觉到因为你戴在手上嘛、
9: 嗯、
8: 它就会有一个微微的震动，
9: 对，
8: 然后它会蛮就是用一个很温和的方式把你叫起床。
9: 但是我以前有一个 iWatch， 它 它不是 Apple Watch， 它是一个华为的，也是手表。它把我叫醒，像叫省放人一样，后来我就不带它了。
8: 真的，因为我朋友说他是一个起床困难户，然后他其实就是不太喜欢人家吵他起床，可是他觉得那个手表是他可以接受的。因为讲真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有一段时间我就是那时候很忙，然后我有就是在努力的保持让自己早睡，但是还是会很困，所以我早上醒来，我被闹钟吵醒的那一刻，我是精神紧绷的，然后我心跳很快，然后我就觉得被吓醒，
9: 对对对对，
8: 就不是自然的醒来，所以我后来把那个闹钟的音乐关掉，因为闹钟你不是可以选它是什么铃声吗，我现在就把那关掉，所以
9: 我选了
8: 一直醒不来，
9: 我选了超温和的，就是好像 Seventeen 的那种，有一些很抒情的歌那种 piano 版，
8: 可是那种的话
9: 越来越好睡，
8: 对，我只可以选那种听起来就很可怕，可是那种真的会让我 PTSD。然后我有段时间就是因为一直听那个闹钟的声音，然后我觉得精神很紧绷，我早上来到学校的心就一直在跳一直在跳，
9: 对对对，
8: 然后就不喜欢，所以我就把它关掉，然后最近就是因为我把它调成震动模式而已，然后我就一定要把它放在我的床头，就是我的枕头旁边。
9: 我也是，
8: 但
9: 是
8: 但它震了我好像也
9: 没醒，
8: 所以我一直都在担心如果有一天真的有大地震怎么办，我觉得可能不行，
9: 欸，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过，就是那时候我睡得很死，然后他在地震，然后我朋友叫我叫不醒，
8: 我
9: 已经睡死了，
8: 欸，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对地震的那个感知就是敏感程度
9: 很
8: 低，
9: 对，
8: 很
9: 低，超低的，
8: 我觉得不行，
9: 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模拟一下，我们不是有那个什么消防局里面有模拟地震吗，我们早一天去玩，
8: 没有，之前我们刚来台湾其实学校有安排我们去，可是那时候那个地震馆它的那个模拟地震的那个，
9: 对，它不开放，
8: 对，它没有开放，那时候好像是在整修，
9: 对，
8: 所以我们没有体验到，后来体验到真的地震以后大家就是
9: 吓到，
8: 讲真的啦，大家那时候的反应不是非常的聪明，就是如果有一天真的很严重的话，我们大概是会被压在那个桌子底下，
9: 对对对，欸，我们那时候我们是等它震完了我们才下一楼在那边等，我也不知道在等什么，
8: 重点是我们下一楼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9: 对啊，就是
8: 欸，你想哦，如果他真的再震一次我们在一楼应该会更早死，
9: 对，欸，全部压下来，
8: 对啊，啊，好，我们回归主题，我们现在不在吐槽这个地震，
9: 我们在吐槽自己，
8: 我可能在吐槽的是自己连地震震的时候都不会醒来，
9: 对，
8: 就是在就真的是很扯，然后我觉得一个死循环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早上做事情，而且我跟你说我就算前一晚九点就去睡觉，我隔天八点起来，其实是12、13个小时的，对吧？还是就是10多个小时睡眠，我都没办法正常做事情。
9: 我也是，
8: 我觉得就是早起不行，所以我这几天电台之后，我跟你说，拿出了我最大的尊重，
9: 完全没迟到，对，
8: 而且还化妆。我跟你说，太早了，我其实一度很想睡觉，在办活动的时候，我就拿着我的手机，然后我就把手放在身后。然后就开始望着空气发呆，
9: 看出来了，就是很辛苦，
8: 或者就是找事情做，然后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是要走路，然后不是要把腿迈开吗？
9: 对对对，
8: 迈不开，
9: 欸，那时候真的会觉得腿很重，
8: 对，我觉得以前就是父母在跟我们说，哎，你老了就知道，或者是你年纪大了就知道，我不信，我是
9: 怎么
8: 到底会怎样，
9: 对，
8: 到底会有多严重，我又可以跳又可以跑的，结果我才方龄二十，我方龄二十，我都还没有过我的21岁生日，我方龄二十，我就体会到了这种腿迈不开，跳不起来，也走不起来，根本不要说跑了，我连走路，我觉得哇，好累。
9: 我觉得我们就是需要有一天，就是好好的躺在那边休息，睡饱。
8: 可是我跟你说，睡太饱的时候
9: 更累，
8: 丧失所有的动力，我就会变成一个丧尸。是躺在那边就是就不会做其他事情了，因为我是那种有点，这是可以在节目上说的嘛，有点抖啦，有点抖的人，然后有点，对，就是
9: 逼掉逼掉，
8: 你自己考虑要不要逼哦，就是有点抖 M 了，就是
9: 我觉得是可以播的，这节目效果很好，
8: 就是我有也，欸，这里要逼，就是有点小贱
9: 哦，
8: 就是如果那个事情他没有把我逼到最后，我就觉得就这样， 然后就觉得只要自己身体没有出问题就还可以熬，或是觉得现在我喝就是 我心脏没有跳很快还可以再喝多两杯咖啡，就这样、
9: 欸、真的是这样子，
8: 就是把自己逼到绝境了以后才肯收手。
9: 对，像上个星期我星期一那时候我回去我没有上班嘛，然后我就直接通宵到第二天，然后那时候我早上六点我就直接来学校了，然后我去吃早餐的时候我吃到一半我突然间觉得我心脏跳很快很痛。
8: 哎、欸，我跟你说，你知道那时候你们说你们心脏痛的时候我那个礼拜也是，
9: 哎、欸，超夸张，不知道为什么，
8: 是不是 那个礼拜的气场不好，就是整个宇宙的
9: 就是很夸张，就是我那时候一度觉得我要
8: 死、啊、
9: 对，那时候 我一度以为我这要猝死，因为我妈妈一直发给我说猝死的前兆。
8: 我跟你说小红书，小红书
9: 害死人呢、欸、
8: 然后就反正很可怕。
9: 对，然后那时候我手脚我会有那种心理作用，会觉得好像听不到，手很麻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赶快丢下我的耳机冲出去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到了学校我还是觉得很不舒服，我就跟 DJ 小文说，我说请你看一下我这几个小时的状况，我说我觉得我快不行了。
8: 我跟你说 我是那个时候在上班，然后我其实在帮我同事用东西，然后用到一半就很突然，完全没有预警，我的那个就感觉胸口就是有一个刺痛感，
9: 对，
8: 然后呼吸不到，然后就瞬间心跳
9: 很快，
8: 跳很快，然后我就站在那边有点懵了，我就有点害怕，因为就是吸不上气，是我努力呼吸也呼不上来的。
9: 对对对，
8: 然后我那个时候从那天开始连着三天心脏都很不舒服，然后我有尽量早睡、嗯，可是他之后就没有怎样了。可是讲真，我那几天好像也没有特别熬夜，还是真的就是很夸张的通宵，完全没有、
9: 我觉得就是压力太大还是气场不对吧，
8: 我觉得可能是两者加起来，因为我觉得怪怪的、
9: 是那时候我们那个星期也是就一整就是所有人都一起不舒服。
8: 我觉得可能就是年轻人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调节自己的压力，我觉得这是一点，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熬夜，因为大家就觉得时间不够用。
9: 对，
8: 我已经在非常多人身上听到这个，就觉得时间不够用。
9: 没错没错，吐槽大会
8: 好了，刚刚非常狠的吐槽了我美国的冰美食我们现在来到了下半场。
9: 对，就是我要来吐槽我自己了。我要吐槽什么呢？就是我跟你们说我是一个肉肉的女生，然后我从高中开始我就说我要减肥，但是到现在我大二了还没有这个动力去减掉它，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去反省的事情。
8: 你觉得为什么会没有动力？
9: 我觉得第一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很好看了、就觉得我现在好像也还可以、然后第二就是我没有要谈恋爱的欲望，就是我没有想要让任何的人喜欢我，因为我最常跟朋友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任何在意的人，我为什么要去保持我的外表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很不错了，为什么我要去改变它、
8: 欸、可是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应该是即使有人喜欢你你也应该会觉得这样子是 OK 的，应该是要自信的。
9: 对对对，我就一直跟我家人说，因为我家人一直让我减肥，然后我就跟我家人说，我说我不希望是因为我好看人家才来喜欢我、我希望的是别人觉得我很有趣他才会去喜欢我。所以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他说，如果你是在我素颜或者是很胖的时候喜欢上我，那我没有话说。
8: 可是你想减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说你高中就想减肥啊。
9: 因为那时候就很想谈恋爱，然后呢又很想要买新的衣服，但是后来呢为什么又没有了呢？是因为我找到了可以买大件衣服的店所以就没有这个动力了、
8: 可是、你这样子想的话其实你这个不算吐槽，而是你其实你认清了自己的需求。
9: 可是我觉得我真的需要吐槽我自己，因为我真的要减肥了你知道吗？
8: 你现在又减肥？
9: 我真的要减肥了，因为我觉得我快要毕业了，过不久就要毕业了，我需要拍一个很漂亮的照片，而且我决定我明年23岁我要去拍写真。
8: 可是你不是已经说你现在觉得自己就已经很漂亮？
9: 哦，那是之前啦，现在我又觉得不好看了、所以我需要减。
8: 是什么因素会影响你认为就是去决定自己到底是漂亮还是不漂亮？
9: 我觉得我最近就是有点神经质，就可能我就双重人格吧还是怎么样，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很漂亮了，但是看到别人真的很漂亮的时候你又会去羡慕别人。我觉得我应该要吐槽的是我很自我矛盾。是不是？
8: 嗯，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如果你这样说，我觉得是欸。
9: 对啊，我要吐槽我自己的自我矛盾，就是我一下子觉得我自己很好看，但一下子又觉得我有容貌焦虑跟身材焦虑。
8: 欸，那你觉得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去佐证你，就是你觉得自己很矛盾这个事情吗？
9: 很矛盾吗？
8: 哦，我知道，你的省钱的那个。
9: 对，就是我要省钱，然后但是我有的时候又觉得诶，我的钱好像又够用，就一直花，然后后来又发现好像又不够花。这
8: 我要叹气，
9: 这应该是每个年轻人都要吐槽的事情吧。
8: 可是我真的有认识很会存钱的人，就是他们会上班，比如说今这个月赚了一个一万块啦，假设啦一万块，他会真的就是把那一部分钱都存起来，然后他只会用在他需要的地方。
9: 对，
8: 然后就是很久就是买一次东西。我真的有认识这样的人，然后听说真的理财理得蛮好的啦，就是真的是有存到一大笔。
9: 欸，但我现在已经开始了，就是因为我不是要在暑假的时候买 iPad 吗？
8: 哦，对，他一直在说。
9: 对，我这个是我真的是要买的东西，就是我是一个我没有目标那我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的人，但是如果我有了目标，我就会去真正去实践这件事情，就像存钱一样。就是我以前说我要存钱，但是我真的到现在一点钱都没存到。但是呢，我三月回来嘛，我到现在我已经存到了那个 iPad 的钱了，我存到了。
8: 哎，我们一起鼓掌，三二一 go。
9: 但是我真的要努力再存下来。
8: 那你下一步存钱计划是想要拿来干嘛？
9: 旅游。
8: 你想去哪里玩？
9: 韩国。
8: 我也想去，但
9: 我们一起去。
8: 欸，我跟你说，我是及时享乐的人。
9: 欸，他真的超夸张的。
8: 我是
9: 买说买就买。
8: 我跟你说，我真的这个开销不会说很多啦，因为我知道绝对会有比我花的多的人。然后
9: 对对对，
8: 我是很喜欢把钱花在吃饭，因为我觉得台北吃饭蛮贵的，就是如果要吃那种比较看起来漂亮然后又比较色香味俱全的饭，蛮贵的，但我蛮舍得花在那个部分。
9: 对，
8: 但我近期哦，又莫名其妙物欲很高。其实我是一个物欲不是很高的人，就是
9: 例如呢，
8: 我大一其实都没有买衣服，我整个高中大一都不怎么买衣服，我只会就是偶尔买两件素 T， 所以你们每次看到我看我现在身上穿的就很素，我不会买太多
9: 花里胡哨的衣服。
8: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买基础款，然后去哪里都可以穿。
9: 对对对对。
8: 但很多人会觉得我在穿睡衣，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办电台中那个untitled，我觉得我的衣服随便哪一件都是。但是就是我最近的物欲很高，所以我吃饭又花钱，然后买东西又花钱，然后我基本上就不存。
9: 欸，但是我觉得我跟你相反，就是我以前很会买衣服，但现在就是我逛不管是虾皮也好，淘宝也好，我一直说我要买，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没买。我大二完全除了我买我的 SD 卡，其他我从来没买过了，我超夸张的。但是我很舍得花的就是在吃跟坐车。我这学期已经搭了不知道几次 Uber 了。我这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我跟我自己说不可以搭 Uber 来学校，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从四月中开始我好像每天都在搭 Uber 来学校，我觉得我花了好几千块在 Uber 了。
8: 可是我跟你说台北的 Uber 真的太贵了，因为在马来西亚搭车其实真的没有那么贵。
9: 对啊，才大概台币才70多吧，但是在这里台币要200以上，有的时候高峰期还300。欸，
8: 我那天就搭了一个400块的车去学校，然后结果快破产了，
9: 真的很夸张。我真的觉得台北的物价需要降低一点点。
8: 我觉得尤其是车啦，因为他们这边都比较习惯就是骑机车。
9: 对对对，
8: 还有骑自行车。所以可能汽车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
9: 可能最近油价又变贵了吧。
8: 对啦，
9: 对对，
8: 可是因为 Uber 常常会有那个打折的优惠的活动。
9: 欸，但我现在没了，我之前还有，就是因为有打折所以我舍得花10%到50%。
8: 之前是50%，我现在是30%。可是因为我家离得比较远，离士林蛮远的，所以
9: 我现在完全没有了。
8: 真的吗？我现在要打开我的 Uber。
9: 我现在也打开我的 Uber 看看，因为呢我等一下去上班，然后我怕我等一下因为要做现场，然后我怕来不及，所以我决定我等一下要搭 Uber 回家。但是他真的没有，你看现在从学校到 Uber，
8: 欸，
9: 学校不是学校到 Uber， 是学校到宿舍，他要205到255。
8: 他可是哇，那我觉得真的是我家很远，这很便宜耶，就还可以。因为我你看我给你看回我家 非常的贵，非常的贵。
9: Oh my god，
8: 是翻
9: 倍了，到484耶。
8: 因为我现在住在万隆，然后学校在士林，嗯，其实真的是有点远了。可是，嗯，我们现在是吐槽自己，我们不要吐槽 Uber。
9: 对，我们要吐槽自己，就是这种自我矛盾的情况下，就是我一直说我要存钱，但又一直在花钱这地方上，需要自我反省一下，这个应该要怎么去解决掉它呢？让我早起，我也早起不了啊。今天超夸张，今天10点要到学校，我9:55才从床上跳起来。学校如果搭公车从宿舍到学校大概要半小时， Uber 从宿舍到学校大概要不到20分钟。
8: 没有，重点是从宿舍到学校是半个小时，还要加上20分钟爬楼梯的时间。
9: 对，
8: 因为要等电梯。
9: 对对对，而且我们宿舍的电梯超久。哎，又在吐槽宿舍。
8: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有点偏题了，我们要吐槽的是自己啦。
9: 对啦，就是还是要改一下，每次说要改但又不改。
8: 但是我觉得是要意识到到底为什么要改，比如很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减肥的话，如果你真心的觉得现在自己很漂亮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根本不用吐槽，因为这根本是一件好事，就是，
9: 但是我觉得因为它已经影响到我的健康了，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减掉。
8: 好，那么的话
9: 请大家监督我好吗？
8: 好好，你需要怎样的监督？
9: 跟我说不要再吃了好吗？请放下它。
8: 那你有去运动吗？
9: 没有，我超讨厌的。我跟你们说，我没有办法减肥是因为我很讨厌很讨厌运动，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只要少吃，因为我现在有上班，然后我就要一直站着一直走，然后我发现如果我少吃然后我去上班我就会瘦一点点。
8: 可是其实他们不是说节食，通过节食去减肥好像是非常不健康的
9: 吗？哦，我没有节食，我是因为我之前会胖是因为我一天很多餐，但我现在只有一日三餐，有的时候才两餐，因为我早餐不吃，然后后来就好像瘦了一点，然后可是后来又回来了。就是在我18岁那一年，我姨丈拉我去运动，就是那时候真的是完全瘦到我已经不认识自己了，你知道吗？
8: 等一下，你等一下一定要把它剪掉。
9: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我姨丈拉我去减肥，然后那时候我瘦了，我仅用一个月我瘦了15公斤，我整个人就是小下来又高了。
8: 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不用找我们监督你，你就找他，你就让带你去运动，因为我
9: 但是他超夸张，我很怕他。
8: 可是我真心觉得运动减肥是比较科学的，就是透过因为你运动了以后你会饿，然后你去吃饭，所以其实你没有在节食，你会补充你需要的能量，但是你同时在消耗，所以其实是好事，而且你可以把你的脂肪或那些转换成肌肉，然后就有那种很好看的肌肉线条。因为我有看到就是刷到过很多人这样做，然后我觉得好像
9: 有下定决心，就是我要从暑假就开始去运动。
8: 可是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跑步吗？
9: 对，但是我没有办法跑步，因为我膝盖有伤，我不能跑步。
8: 其实我也是没办法跑步，我只是纯粹因为我不想跑步。
9: 就是我表姐说你这种大基数没有办法跑步，你要透过先少吃，然后你大概瘦了一段时间你再去健身。我说嗯，
8: 应该是减体脂啦。
9: 对对对，
8: 可是减体脂的话好像其实真的很难，我听别人说。
9: 我不确定，我再慢慢练习好了，反正我觉得我大三应该要改变一下我自己了。
8: 好，
9: 吐槽大会。好，那我们说完我们自己要吐槽的东西，我们就要来一点共同话题了，
8: 就是我们共同
9: 都觉得我们有
8: 的严重的毛病。
9: 对，就是
8: 我们一二三说出来，一二三，
9: 拖延症。
8: 对，
9: 没错，这真的是超夸张的。
8: 我觉得这跟我们前面讲的所有东西都符合，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冰美式和美国作息和他说的自我矛盾。
9: 没错没错，
8: 因为我们的共同点是
9: 拖延症。
8: 其实如果我们不拖延
9: 好像都做到了。
8: 对，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东西都做到。
9: 对，我觉得
8: 我好神奇，我好像突然间意识到，
9: 所以我们要改的是拖延症而不是我们自己。
8: 等一下，现在请帮我播那个 Interstellar 那个电影配乐，就噔噔，就是突然意识到，原来其实就是因为拖延导致的啦。
9: 对，如果我不拖延，我现在已经瘦得很漂亮了。
8: 就是如果不拖延，其实不用到大晚上做事情了。
9: 对啊，我们就不会累啦。
8: Oh my god！
9: 噔噔，
8: 等一下啦，我觉得这期节目录的非常的有价值。
9: 对啊，意识到了。
8: 可是意识到有什么用？
9: 也不会改啊。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没有办法改。
8: 我跟你说为什么会拖延，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觉得感受不到那个压迫。
9: 没错没错，就是我一直觉得说这个事情我压到最后我一定可以做出来，但确实是做出来了，所以才会一直延续这个拖延症。 对不对？
8: 对，
9: 就是星期五要出来东西，然后人家可能星期二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很简单啦，那天做做就好了，然后就熬一个大夜做，然后发现
8: 哎
9: 做好了，
8: 哎就觉得自己哎其实那么厉害，
9: 对啊，
8: 而且根本不用提前很多开始做，
9: 对啊，然后就会一直这样子下去。
8: 我觉得我要开始忏悔了。
9: 我们要放一个音乐，就是噔噔噔噔
8: 噔噔噔噔，
9: 原来是这样。
8: 我已经你们有感受到吗？我已经开始沉默了，就是，我已经开始无限的忏悔我自己。
9: 哎，就是你们可以拉回去听我们刚开始跟现在，
8: 就是我们刚刚的状态是，
9: 哎，我们心虚了。
8: 对，刚才讲的就是理直气壮，就觉得我就是有这个问题，
9: 然后我们就不要改，
8: 就是没办法改。
9: 现在发现，哎，好像是因为拖延哦，
8: 就是现在有点像是那个花长出来，然后长得有点不太漂亮，然后我就硬说没有啦，一定是因为
9: 养得很好，
8: 一定是因为阳光不够烈，一定是因为水不够足，然后其实把那个根挖出来，发现那个根烂掉了，
9: 就是根本没有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还觉得自己是对的。
8: 我好，我们三二一开始忏悔，三二一，好，那怎么办？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
9: 还能怎么办呢？我们已经这样了。
8: 但是我真心的觉得，就是拖延症好像真的是一个没
9: 有办法。对啊，就是你觉得，因为它是一个生理上的东西，就是你躺在床上，你跟我说好两分钟后起床，但后来你发现多过了一分钟，你要凑那个整数，你们懂那个感觉吗？就是睡觉的时候七点半要起床，但是看到的时候已经七点三十一分了，后来就想说好那就
8: 三十
9: 五分。然后到了三十五分，看一下哎三十七分了，好那就到四十分。
8: 你是懂生活的，因为我就是这样子啦。不然就不会一直迟到。
9: 对啊，就不会花那个钱做 Uber。
8: 因为我跟你们说
9: 就可以存到钱，
8: 我不要再意识下去了。要形成一个闭环了。但是我老实说，我觉得就是自制力的问题，可能
9: 对。
8: 你看哦，我之前在高中我们的全年级第一名，我后来才知道他为什么是第一名。他真的就是你知道小学老师都跟我们说，嗯，每个人就是要先复习课文，然后要预习，
9: 对，
8: 就是你要先看过那课文老师才教，然后教完了要复习，然后你早上还要再去看多一遍，然后一直觉得这是
9: 浪费时间
8: 的，就是怎么可能会有人去做这种事情，
9: 对，
8: 就是该学的课堂上学了，回去就是在做作业的时候就是温故而知新啦，
9: 对啊。
8: 不是，我那时候就是去跟我的朋友聊天才知道，哎，我们那时候高中全年级第一名，他每天就是会四五点起来，他很早就睡觉哦，他五点就会醒来，他真的会预习课文，他会

0: 这个他定下的时间，因为我们实则是定了一个时间，我们确实定了我们六点半要起床、
1: 啊、
0: 我们确实定了可能晚上八点就要做好我的作业，但是确实就是等到八点才开始做六点半的闹钟就是要等到六点四十分才愿意睁开双眼。
1: 对，而且有的时候睁开双眼是为了要按掉闹钟然后继续睡、
0: 欸、可是我最近我要分享给你，我最近为了让自己起床，尤其是电台周这一周、嗯、我会早上一醒来去看小红书。
1: 哎、欸，我也是这样，但是发现越看越困然后我又睡回去
0: 我觉得没招。
1: 哎、欸，我真的有这种状况，就是我有一次就是为了让自己不要迟到，我把我的手机放在我的桌上充电，然后我上床睡觉，他响的时候我就下床，后来发现
0: 不想下床让他响，
1: 不是，就是我下床了，但是太困了我又跑回去
0: 更糟糕了啦。
1: 哎、欸，但是那天我就是后来又把我的手机放在那边，我下来三次过后我觉得累了，我就想好起床，但这是对我有用的、
0: 欸、你还下来了三次。
1: 对啊，
0: 其实某个程度来说你可以这样减肥。
1: 哎、
0: 欸，你是一直上下。
1: 哎、
0: 欸，那你答应我不要搬出这个 宿舍、欸、你可以一直爬楼梯。
1: 哎、欸，上星期我没有带钥匙，然后那时候我刚好进了一个都是男生的电梯，然后我们到十楼我就直接从十楼爬了七楼上去、哦、累死了。
0: 哎、欸，那我觉得你是蛮厉害的。
1: 我快累死了，
0: 我跟你说我非常无敌讨厌爬楼梯，
1: 但我觉得我没招了，因为我要赶去上班。
0: 好了，哎、欸，那证明你还是有那个的，你就是你只要被逼你就会做事。
1: 对对对，只要逼我一把我一定做给你。我们两个一直在意识到然后又不想改，
0: 就是似乎没办法。
1: 对啊，就是想改但又改不掉，
0: 应该是有办法
1: 但我们不愿意去。
0: But
1: OK
0: 已经就是
1: 刻在骨子里了。
0: 刚刚那句话是什么、那个
1: 既来之则安之吧。
0: 对，既来之则安之
1: 已经越意识越好像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0: 好吧，我们一起忏悔。
1: 吐槽
0: 大会
1: 大会
0: 会会会，今天我们好好的审判自己，其实我们到就是录到最后已经发现了啦，
1: 就是
0: 其实就是很爱拖、嗯、
1: 对，就是拖延症就是我们两个最应该要吐槽的东西。
0: 但我觉得其实通过这一期节目其实有让我意识到，因为其实我一直都在想为什么我们在循环就是作息的问题。
1: 没错，
0: 我就一直知道自己很爱拖延，可是我似乎就觉得哎，就是、
1: 好像不关拖延的事情，
0: 但是觉得那就拖延就拖啊，但是不太坦然的面对这个事实。
1: 我觉得这有点像蝴蝶效应，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没有事情，但是因为爱拖所以迟到，所以就要花钱做 Uber、嗯、所以我就存不到钱。
0: 嗯哼，
1: 我觉得这是一个、
0: 嗯、真的
1: 耶，对吧。
0: 我觉得这期节目真的非常有价值啊，就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我们就是这么的糟糕
1: 拖延好，我们会努力在改变自己。
0: 我觉得就是人可贵在有自知之明，至少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我们确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以及我们可以提出来我们坦然在面对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比起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来得 更有价值啦。
1: 没错，
0: 更有意义啦，
1: 就是一定要人生嘛，就是要审判自己。
0: 对啊，
1: 才会让人生过得更好。
0: 哎，但这个跟内耗是两回事哦。
1: 没错，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内耗是你让自己陷入一个无限的恶性循环，
1: 对，
0: 然后是那种你一直觉得打不开这个结，然后你会用情绪在思考这个事情。
1: 没错，
0: 但我们现在做的是我们没有在用情绪，我们只是客观的把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的习惯摊开
1: 说出来。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要普及耶，就是让大家都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二十岁很多人很爱内耗。
1: 没错没错，就是
0: 不要说二十岁啦，我觉得真的几多少岁的人都
1: 不管你几岁都会内耗。就像之前就很内耗说自己容貌焦虑还是怎么样、嗯、后来又看开了，莫名其妙看开了。
0: 所以真的就是自省跟内耗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就是一线之差、嗯、但这个一线是
1: 差很远。
0: 对，所以就是也是给大家一个新的想法啦。
1: 没错，
0: 肯定
1: 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好好想一下自己的一些小问题。
0: 不然也其实可以像我们这样，就是两个找一个自己信任的朋友然后两个人开始狂吐槽自己。
1: 哎，我觉得我今天哎呦这样子那样子，
0: 因为其实是

0: 样子的谈话其实相对很轻松。你看比起我们上一集在讨论那个精神的时候，我觉得我精神快疯了，
1: 讨论到最后已经精神崩溃了。
0: 对，因为这一期我们就是用一个相对来说轻松的状态去聊。其实如果有一个人用一个非常严肃的语气来评
1: 质问，
0: 来质问我，我会觉得很不爽。
1: 就
0: 到底关你什么事？
1: 关你什么事？
0: 但现在是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代表哎，其实我们自己有在好好的思考这件事情。
1: 对，就是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提出来。
0: 嗯哼，那今天的节目就到尾声了，感谢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规门诊》。那我们就是下一期再见喽。我是 DJ She，
1: 我是 DJ Cici。
0: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守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喽，
1: 拜拜。

0: 哎、欸，你在笑什么？
1: 哎、欸，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欸。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韩国男子流行音乐团体 SEVENTEEN。 他们在2015年出道， Uplay This Entertainment 培训多年，一出道便以自给自足偶像的称号受到瞩目。 SEVENTEEN 并非17人，而是由13位成员组成的团体，分成 Vocal、 Hip-Hop、 Performance 三大分队，合力展现多样魅力。 SEVENTEEN 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对作品的全面投入，从作词、作曲到编舞，许多作品都由成员亲自操刀，尤其是队长 S-Groups制作核心Woozi以及编舞担当 Hoshi， 他们让 SEVENTEEN 成为真正的自给自足团体。他们的音乐风格多变，从青春热血的 Adore You， 动感帅气的 Very Nice， 到情感浓烈的 Don't Wanna Cry， 疗愈温柔的 Darling， 每一首都展现出成员的真实情感与成长经历。 SEVENTEEN 的舞台表现精准有力，群舞整齐如一，常被誉为刀群舞的天花板。不止如此，他们在综艺节目中的反差魅力与幽默感也虏获了大批粉丝的心。他们的信念是不论成就大小都要一起走下去。他们说克拉是他们最强的后盾，我们会带着你们的爱走得更远更久。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时杰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6: 嗯，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8: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6: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啊，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呼叫母星，呼叫母星，我是观测员 ICE。 我目前的坐标位于地球东方的一个高密度岛屿母星，这里的人类行为出现了严重的逻辑断层。根据我的热能扫描，他们在正午时分放弃了室内的恒温系统，在街角排成长龙，只为了获取一种名为手摇饮的能源补给。最让我不安的是，这些能源包的底部堆满了不明的黑色球体。人类会使用一种粗大的导管，将这些球体逆着重力吸入体内。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将深入这颗黑球的内部，探究它如何一步一步地统治地球人的社交与心灵。母星，经过长达一年的生物样本采集，我发现这群被统称为珍珠的物质其实存在着严密的亚种演化与功能区分。第一位，原始霸主黑糖波霸，这是珍珠界的重装步兵，直径恒定在 1.2 公分。他们披着浓稠的黑糖外衣，具有极强的物理抗性。人类必须调动脸部所有的咀嚼肌，进行持续性的机械运动。这是一种口腔重训，人类在咬碎它的瞬间，大脑会分泌出一种虚拟的征服感。第二种，隐形游击队小珍珠，直径仅 0.5 公分。它们不求质量，求数量。它们通常隐藏在液体中，随时准备进行饱和攻击。因为体积小，它们常在人类毫无防备时滑入呼吸道，引发严重的数据堵塞，也就是咳嗽。这是一种极其阴险的演化策略。第三种，核心包裹种包心粉圆，这是最复杂的变异种。淀粉层中心包裹着真实的种子，在星际学中这属于多重陷阱。当人类以为征服了弹性的外皮，内核的质地转变会引发第二次感官的电击。第四种，配角群的职员仙草、爱玉与野果，除了圆球，这场战争还有其他支援部队。黑色凝胶仙草负责降低摩擦系数，透明振烫体，爱玉负责伪装，而长方形的野果则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断裂声。人类将这些混在一起，简直是把各种导体与绝缘体同时塞入了电路板，这是一场感官的混乱大混战。我们必须谈谈那根粗细管，在我们星球这被视为高阶的真空导管，但在地球这只是消费工具。吸管尖端的截面是为了在塑料杯底制造一个物理学上的完美入口， 如果切面平整，吸管会被吸附，导致能源中断。当液体接近枯竭，人类会陷入一种名为残留焦虑的状态，最后三颗珍珠会随着冰块漂移。我观测到人类会疯狂旋转吸管，像雷达搜寻目标一样捕捉它们。如果最后宣告失败，那种失落感足以让一名成年人类的士气下降38%。人类在获取能源时必须输入一段复杂的指令，半糖少冰，这是一个量子力学的悖论。半糖代表人类对健康的妥协，而少冰代表他们对快乐密度的执着，这是一种化学性的自欺欺人。根据脑电波检测，当那股浓稠的甜味覆盖味蕾，人类会进入短暂的多巴胺超载状态，在那5分钟里，所有的生存压力与人际焦虑都会被强行重写。虽然这种数据修补只能维持30分钟，但对这群生物来说，这已经足够他们撑过下一个会议。母星在深入研究这群生物的行为后，我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这颗黑色圆球并非从天而降。它背后隐藏着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正统性战争。在人类的历史记录中，这被称为珍珠奶茶起源之争。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我们星球的星系合并。两大核心实验区，位于台中的翰林实验室，位于台南的春水实验室，为了谁才是第一个将圆球投入液体的先驱，展开了法律与舆论的双重博弈。根据翰林派系的史料，西元1986年，一位名为图中和的人类，在一个名为亚姆寮的原始市场中，看见了白色的粉圆，这触发了他的实验灵感。最初的珍珠竟然是白色的，就像是未经修饰的原型机。他将其投入茶艺中，人类对这种故意共存的结构一视成瘾，这在考古学上被视为白色珍珠纪元。然而春水派系提出了另一种数据记录，他们宣称在同年，一位名为林秀慧的实验员在偶然间将其童年喜爱的粉圆，人类的一种古老甜点，带入办公室，并将其与冰奶茶混合。他们成功地让珍珠与黑糖融合，赋予了珍珠漆黑如墨的伪装色，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黑糖波霸。这在生物进化论上是一次成功的外观优化。母星，最荒谬的部分来了，这两大派系为了争夺始祖的称号，在人类的司法系统中缠斗了整整10年。想象一下，这群生物耗费了大量的法律资源、纸张与脑细胞，只为了证明是谁先想到把粉圆丢进奶茶里。最终，人类的法院给出了一个充满智慧的结论，这不需要专利，因为这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这在我们观测员看来，这是一次伟大的开源协议，因为没有专利限制，这种黑色圆球才能在短时间内变异、扩张，最终统治全球。如果你以为珍珠是现代产物，那就大错特错了。追溯到更古老的数据库，珍珠的前身是一种名为粉圆的传统补给品。早期的地球人将木薯粉与水混合，在巨大的竹筛中疯狂摇晃，这是一种极其原始的离心力加工法。这种行为证明了人类对弹性的执着是写在基因里的。在还没有发光小砖头的年代，他们就已经学会透过咀嚼这些圆球来排解无聊。现在的珍珠奶茶不过是将这种古老的淀粉崇拜装进了带有吸管的现代容器里罢了。观测即将结束，手摇饮店也关灯了，但数百万人里的胃袋里仍有几颗尚未消化的珍珠在释放余温。母星，人类的行为虽然矛盾且低效，但看着他们咬下珍珠时的那一种平静，我似乎理解了这个物种在这个冷硬快速的世界里，他们需要这几颗弹牙的圆球来提醒自己活着还是可以有一点甜头的。我是观察员 Ice，报告结束，我要去处理我杯底那颗卡在冰块缝隙里的珍珠了。地球人晚安，愿你们的梦都跟黑糖珍珠一样甜。感谢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侦测启动。
6: 我很好啊，我没事。
0: 翻译为：
6: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0: 翻译为：
6: 我其实不太想去。
0: 结束翻译。
6: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哎，我们这周放假要不要去看电影啊？嗯，再看看吧。还是我们去吃饭？我再看看啦。还是你什么时候有空，你可以跟我说啊。我再看看啦。我后来才发现，有些人说再看看，看似还没有决定，其实早就已经给出了答案。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 今天我们要翻译的是一句看起来很有空间，但其实答案早就已经决定好的话，再看看。你有没有发现地球人很喜欢把再看看挂在嘴边？不管是朋友约你出去玩，同学有事情找你，还是有人问你要不要一起做某一件事情，当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最安全的一句话就是再看看。再看看它听起来很有礼貌，也很有弹性，好像还有很多可能，但其实很多时候答案已经出来了。根据我的观察，我把再看看分成三种翻译结果。 BBB。 首先，翻译结果一，真的在考虑型，这种其实是最单纯的。他们在回答再看看时，可能时间还不确定，行程还没有安排好，他们真的需要时间思考一下。但他们又不想直接拒绝人，因为拒绝人可能会错过和朋友出门玩的机会，所以他们回答了最安全的答案，再看看。这时候的再看看翻译出来就是，我真的还需要时间思考一下。等到他们确认完行程时，自然就会给你答复了。如果你想要确认是不是这个翻译结果的话，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和他约定一个给答复的时间，这样就可以确保自己能得到答案，也能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想去。但老实说，这种情况没有你想象中的多。 BBB。 翻译结果二，拖延型，这种就很常见了。当你懒得决定时，或是你不想要现在回答，又不想让对方失望时，就会说再看看。翻译出来就是，我现在不想回你，但我也不想要拒绝你，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给答复，他就这样子吊着你的心。这样的再看看其实是一种把问题丢给未来的自己，这种也是我自己最爱用的。因为有时候事情太多了，大脑可能没有办法再接受新的资讯，没有办法回答现在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的回答再看看。等到某天我突然想起来朋友的邀请又或者是问题，我就会开始确认时间，确认行程，然后给朋友一个答复。当然有很多时候会忘记朋友的问题，然后被朋友骂。我真心的觉得我需要开一个记事本，记录自己需要给谁答复。再来，你有没有那种经验，今天问他，他说再看看，过了三天你再问一次，对方还是回你再看看，再过了一个礼拜，这件事情就消失了。所以再看看其实是有一个隐藏期限，如果过了一个礼拜还是再看看，那这个答案大概就是不用了。 BBB。 翻译结果三，婉拒型，这种是最核心的一种。当你其实不想去，不想做，甚至早就已经有答案了，也知道这个答案就是不会变，但你说不出口，你就会说再看看。翻译出来就是，我不想，但我不好意思说不。所以这样的再看看残酷却又温柔，因为他已经是在拒绝你了，但又比直接说我不要多了一份温柔。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像前面说的一样，如果他隔了一个礼拜还是回答再看看，那你自己心里就要有个答案，他是在拒绝你哦。所以再看看有时候是在考虑，有时候是在拖，有时候其实是在拒绝， 但不管是哪一种，它都不是看，而是在等，等时间过去，等对方忘记，或是等一个不用回答的时刻。有些再看看，不是还没有决定，是已经有了答案，只是没有说出口。地球人真的很厉害，连不要都可以说成再看看。那你们是会说再看看的人吗？还是听到之后会默默放弃，不再约对方的人？最后一样分享一首我觉得很符合今天主题的歌曲。今天要分享的歌是韦礼安的《慢慢等》，跟前面几集不太一样。之前我选择歌曲的时候，我会选择歌词跟主题比较贴近，又或者是歌名直接跟主题一模一样的。但今天在选歌的时候，我预设的情境是，当我约朋友出去玩，朋友回我再看看时，我的反应，没错，就是只能等，慢慢等。等时间到了，对方给我答复，又或是等时间过去了，我们两个都忘记这个问题的时候，哇，听起来好可怜。总之，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里啦。什么？你问我下一集还会播吗？再看看吧。没有啦，还是会播的哦。那我们下一拜同一时

just for you. I bloom just for you.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如果你可以轻轻地抱住我，我想也许只要一次就已经足够。
4: 大家好，我们是胖虎，我是胖虎的主唱兼吉他手 Ben，
5: 我是鼓手小 D，
6: 我是 vocal 兼贝手 Roy。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准备好了吗？与名传之声一起迈向伟大的航道吧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te High Side。
2: 各位听众，大家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阿星。哇，今天是我们新学期开台的第一天，那这是今天的第一个现场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带来的主题呢是怀旧金曲，那我就要来分享一下我的就是私自的内心榜单啦。那第一首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到我们年代最久远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我们张雨生的《天天想你》。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就是被这首歌告白过就是你知道吗，老式的歌词总是带着最清纯最纯真的那一丝的感动，那老式的歌词呢带着这个感动呢，真的是那时候好多人都被这首歌应该打动心弦过吧。那这样一个这个小秘密哦，这首歌张雨生原本是把这张专辑出售给飞碟唱片，然后呢他在前两年大概前三年的时候呢，这张专辑被滚石唱片给收购了，对，然后所以现在的话就是由滚石在就是贩售，播出这首歌曲。那我相信他的副歌应该就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部分，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自己的心告诉你？好，直接点题了，这首歌很完整的歌名哦。那往往啊，这种最浪漫的告白啊，不是那种花言巧语，也不是送花献礼，而是在那个浪漫的气氛中，说出一句勇敢的“我爱你，我喜欢你”。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由张雨生带来的，我们怀念张雨生带来的《天天想你》。

好，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我们张雨生的《天天想你》。那我们刚刚听完了这首充满着恋爱氛围、那种暧昧情愫的歌曲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到一点点伤心难过的歌曲咯。那我们上一首嘛，刚刚讲完恋爱气氛，那我们就马上来一个失恋神曲吧。那这一首呢，就是张雨生的《口是心非》。不知道《口是心非》这首歌就是大家有什么感想？但我的印象中就是大家在 KTV 都非常喜欢挑战这一首歌，对，因为这首歌真的很难，很难唱，真的好难哦。那这首歌呢，也出自于张雨生的最后一张专辑《口是心非》里面的同名歌曲。他用看破人生的态度来表达，这是很多人在恋爱的时候会遇到的低潮期，那是很多人在恋爱时低潮期会聆听的歌曲哦。同时，这也是他被誉为最成熟的一张专辑。那时间确实会冲淡一切，可是我们最害怕的东西，往往不是死亡，而是在死亡之后被人用不一样的方式遗忘了，冲淡了。那这首《口是心非》作为张雨生最后一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曲，承载着许多年轻人或者是中生代的一些不朽的回忆。那它也成为了 KTV 经典挑战的热门榜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由张雨生演唱的《口是心非》。

好，你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张雨生的口是心非，不知道大家刚刚听到副歌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回忆被勾起来了呢？就是光那一句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只怕这些苦没来由，太经典了，真的太经典了。那下一首呢，我们要来讲也是很经典的歌曲，那它跟张雨生有关系但也没有关系。那这个人呢就是张宇，对，就跟张雨生差一个字，但是那个宇不一样啦，对，是张宇。那张宇这个歌手呢也唱了非常非常多的苦情歌，对，真的是苦情歌。那第一首我们要来介绍张宇的歌曲呢是用心良苦。那不知道大家对于用心良苦这首歌的副歌有没有很大的印象，我觉得最精华的就是那两句，就是用心良苦却成功，还有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他讲述一个男人吼用了自己100%甚至快要200%的权力去爱一个女生，但是结果发现这个女生就是真的不爱他，所以最后也只能悲伤的默默的离去，然后把他的手放开，这样子。对，就是把所有的感情跟时间都花在一个人身上，但却不得不到自己想要的，那最后只能承认自己爱错了，然后把自己的手放开，放任他自由。那这种悲伤跟凄凉感借由着张宇的歌声还有十一郎的词曲，那作词就是深深刻入了每一个听众的心中，这样子。那这首用心良苦也是我在打电脑文件的时候无意间突然喝出了一句副歌，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这首歌叫用心良苦，我有知道它的副歌，对，那个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就这一句，就是这一句就是突然从我脑袋里面跑出来，你就知道这首歌的副歌有旋律有多抓耳了。好，那接下来就我们来聆听这一首非常经典的张宇用心良苦。

好的，你刚刚听到的是张宇的《用心良苦》。那下一首歌呢，也是张宇的歌。那这首歌我相信太多，我相信哈，很多人都一定对这首歌，对认识张宇都一定是因为这首歌。这首歌呢是张宇的《曲终人散》。这首《曲终人散》呢，应该是我第一次听到张宇的歌，也是我对他最有印象的一首歌了，因为实在是太悲伤了。我只能说，十一郎的词真的是写得太美了，真的是令人觉得哇，既悲伤又凄凉，但是又不失一种美感，让人觉得这首歌真的是神仙级的作品，知道吗？《曲终人散》这首歌最悲伤的感受应该就是在结婚场景，然后看到自己曾经深爱的一个恋人跟一个自己不认识的男人结了婚，然后把戒指戴在自己曾经深爱的人女人的手上，那个感受真的是哦，有种如果说现代版最悲催的歌曲是嘉宾张远的嘉宾这首歌的话，那我相信在以前的时代最悲伤的歌应该就是《曲终人散》这首歌了。对啊，真的是能够表达重大男性那时候想结婚结不成，但是自己心爱的女人又被抢走的那个感觉。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张宇演唱的，刚刚不小心讲错，对不好意思，由张宇演唱的《曲终人散》。

的，刚刚那一首你收听到的是张宇的《曲终人散》。那下一首歌是我们上半场的休息的最后一首歌了。那在播放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就会进一小段的广告时间，让我们休息一下。那这首歌呢是许茹芸的《泪海》。我第一次听到《泪海》这首歌是因为有一个大陆的 AI 歌手叫做大头针，那大头针用他的撕裂男音演唱这首歌，把这首歌的感情整个放到最大，就是他们直接一个你怎么舍得把我的泪流向海，直接把那个悲伤情绪整个外放出来，让整个情绪渲染到空间里面，然后你的耳朵就会觉得说，哇，这个 AI 男生太强了，你知道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歌手可以这样子唱，就觉得说，大头针的歌声虽然说知道他是 AI， 但他可以打动蛮多人的心弦，你就会觉得说，现在科技真的进步得太快了，真的进步好快哦，连 AI 都可以唱得比人声还要好，虽然有很多很厉害的歌手一定可以唱出自己的特色，那包含许茹芸的这个泪海版本也是唱出了自己的特色出来。好，那我们就来聆听这一首许茹芸的泪海。那在这首歌播放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进一小段的广告时间，那记得要回来聆听我们的节目，持续关注我们，不要走开哟。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依然站在我左边的人，他总保护我，没有泪痕。
3: 大家好，我是陈华，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
1: 各位听众大家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阿星。那今天的主题是怀旧金曲，好，欢迎各位听众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播的下一首歌呢，是我们周传雄的黄昏。那黄昏这首歌我也是意外听到的，因为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哦，有一首歌好好听，然后它的副歌叫做那个叫什么，有种烈日烧伤的错觉。哦对，那时候就是直接听到这首歌，然后就觉得说，哦，诶，这是什么歌啊，好，赶快来查，然后就直接查查查查查，哦，查到了，是中传雄的黄昏。但这首歌也是蛮伤痛的，你知道吗，就是有，就是在黄昏的光照下，然后看着你的泪光流下来，你的泪好像在灼烧我的脸一样，就让我觉得说真的真的真的觉得，哦，好心痛好心痛。黄昏这首歌我相信也继承了蛮多KTV 霸榜，因为其实要唱好它也真的蛮难的，前面很低，然后中间很高，中传雄的歌声真的是，呜，直接让人觉得直接呜呼起飞，你知道吗？那中传雄的，我也蛮喜欢中传雄的个人的专辑造型，就是打扮的很有特色，走在蛮前面的，以那个年代来说，那整个专辑呢，呈现出了一个超级悲伤的情绪，不管是黄昏这首歌，或者是专辑里面的其他歌，都呈现出了他在恋爱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坎坷，还有一些很多的困难，你知道吗？就让人觉得说，哦，这样子唱会让人觉得，很多人觉得心痛。那这首歌跟曲终人散应该，我觉得啦，我觉得在我心中应该可以霸榜悲伤情歌前几名，应该可以到前五哦，应该可以到前五，真的是太悲催了，会让人觉得说没有必要这样子啦，没必要这样唱啦，干嘛自己一个人走在公路路边享受着太阳的灼烧呢，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由周传雄演唱的黄昏。

好，你刚刚听到的是周传雄的《黄昏》。我们下一首来聆听到的是我们王力宏的《爱错》。《爱错》这首歌，我相信应该是近几年被翻出来再次红起来，因为讲认真的，王力宏真的是到后期的歌都不太让人抓耳度不够，再加上因为爆出了很多很多的绯闻事件跟一些新闻嘛，所以王力宏的整体的名气又有点往下掉。我对王力宏最印象深刻的一首歌曲呢，是他在《长城》中跟谭维维一起演唱的《缘分一道桥》。那首歌的张力非常非常的充足，让人会觉得说好像真的要下去打仗。那确实长城那一部片也是有点类似半战争片啦，只是它是跟那些奇幻的物种饕餮啊打架，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阿多啊就外国人，然后你看到一个金发大帅哥站在长城中央，你就会觉得这什么东西。长城这部片我只能说有待加强，但是歌很好听，对，歌是真的很好听。缘分一道桥真的是到现在我都还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那《爱错》这首歌呢，它最著名的就是它那段副歌，就是我从哪里讲，从哪里呢，都能飞翔过，所以爱错，我从哪里飞起，从哪里降落，讲述着一个爱从一个起点起飞之后，发现中途爱错了，所以又飞回来了，把自己回归到最初心、最本心的状态，就觉得说这个是爱错在旋律上面第一个抓耳，第二个悲伤，然后第三个王力宏那个时期唱歌真的都很好听。对，到现在我还是觉得王力宏唱歌很好听啦，只是现在的歌曲旋律就真的有点太拔啦，就会觉得说有点不够吸引力，不够充足。那王力宏希望可以再产出一些好的歌曲，然后传递给我们新生代。那这首《爱错》，拜托演唱会多唱两遍，我爱听，好不好？我爱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由王力宏演唱的《爱错》。

好，你刚刚收听到的是王力宏的《爱错》。接下来我要来介绍的这一首歌是我好害怕的一首歌曲，因为我真的是实在不是很想在 KTV 听到这一首歌。这首歌呢是胡杨林的《香水有毒》。我相信有经历过夜市年代的人应该都懂我在说什么，就是这首歌在夜市太猖狂了。都是那种电影版，然后跟这首歌同期的电影神曲还有老鼠爱大米。我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那时候听到有人介绍这首歌的时候，他们就说拜托你不要在 KTV 唱这首歌。虽然香水有毒它的副歌有转音，有比较多的技巧，但你就会觉得说真的是太好听，听到烂掉，就觉得说不要再唱了，真的不要再唱了，我好害怕哦的那种感觉，就会觉得说好没关系，如果真的有人要唱，我会抱持着一个你是来挑战的心态，然后去演唱这首歌曲。那香水有毒，我觉得最经典的就是他的副，也是他的副歌啦。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他的美，擦掉一切陪你睡。哦，对不起，你刚刚那句歌词有点性暗示，对，就只能说那个年代的歌词都蛮敢写的，都可以直接把这种身体上的动作或者是感情直接很完整的显现出来。虽然《香水有毒》这首歌是在讲小三的故事，但我觉得或许也成为了当代那个年代的人的一个小小的心理的经典。它真的难唱之外呢，也表达了算蛮丰富的一个感情，还有一些小三情节跟小三情怀。同期的老鼠爱大米，拜托，就是这首歌，如果有去 KTV 的人，真的不要点，我真的会怕，我会想把你的歌卡掉，除非你真的唱功很厉害，可以像胡杨林一样，就是低音区可以掌控的很好，高音区也可以掌控的很好，中间那个真假声转换切换自如，让人觉得你很妖媚，那我可能会接受你的，接受你的歌声，接受这首歌。好，我们讲太多抱怨这首歌的话了，我们要来听一下，就是即使我很害怕但还是要放出来的《香水有毒》。

有没有发现今天的苦情歌好像特别的多？都是什么小三啊、出轨啊、失恋啊，都是这类的苦情歌，真的好多哦，多到让人觉得有点害怕的程度了。那下面这一首呢？它不是苦情歌了，但是这一首歌呢，它也就是没有恋人的状态。这首歌是杨宗纬的《因为单身的缘故》。这首歌我发现它其实很冷门呢，有发现有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首歌。我其实蛮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主歌很特别，它主歌有一句是直接用念的，它不是用唱的，加上它主歌的节奏也是非常的起伏不定，你知道吗？很抑扬顿挫，让人觉得说他不是在唱歌，他是在对你阐述，他用说话的方式，半说半唱的方式对你阐述他单身的，因为单身的缘故，所以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这首歌是李宗盛的词，那李宗盛的词嘛，大家都知道很厉害，彪悍他写的一首歌是娃娃金志轩唱的飘洋过海来看你，那一首歌也是李宗盛写的词，就觉得说李宗盛只要写词，好像这首歌就会变得很伟大，很值得拿出来纪念，你知道吗？因为单身的缘故，他的主歌真的实在是太特别，导致我有一天看那个《超级星光大道》，里面有一个选手叫做苏志祥，也是我们现在的音乐剧的知名演员鸟屎大人。那鸟屎大人在那时候上了《超级星光大道》，演唱了这首歌，我真的是被深深的吸引到，包含了他独特的那个撕裂音唱腔，还有一点烟嗓的感觉。虽然鸟屎本人不抽烟，但是他可以唱出一个滚喉音加烟嗓，我觉得实在是太特别。加上这首歌本身的旋律也很特别，对啊，他真的很像是一个单身的男人，然后在对你说故事。因为单身的缘故，所以比较忍得住。那对，然后你忍不住跟女人去交往了，但是我忍得住，我可以忍得住。为什么我忍得住，你就忍不住呢？会有一种半抱怨吗？但是又突然觉得说，好像单身也没有不好的感觉。被他唱的，觉得说单身是件很美好的事情。然后他的副歌很抓耳，是。歌词是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为王在自己的国度。哇，单身就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面随便乱吼乱叫，然后伴随着月光跳舞，让自己想把自己想象成是这个单身世界的国王。我就觉得这单身其实被他讲的好像真的很美好一样，哎，真的觉得说哦，原来单身看起来好像也可以很光鲜亮丽，你知道吗？好，谢谢。这样，我会觉得说，单身好像被他唱的真的没有这么的可怕，或者是一定要去找对象的感觉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这一首由杨宗纬带来演唱的，还有李宗盛写词的《因为单身的缘故》。

0: 树。
1: 好，你刚刚听到的是杨宗纬的《因为单身的缘故》，真的很特别，对不对？大家听完之后，我也觉得真的好特别，但我就很爱这种很特别的歌曲。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我要来介绍的是葛琳的《林中鸟》。《林中鸟》这首歌，我只能讲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首歌。第一次听到它是因为有一个 YouTuber 的演唱，那个 YouTuber 叫做小六。然后小六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游戏实况主，这是他人生出的第一支 MV， 但目前来看应该也是最后一支 MV 了。就是拍 MV 是个很花大成本制作的东西，就花太多的时间跟精力在上面。那虽然观看量没有说很好，但也真的让我间接认识到了《林中鸟》这首歌。《林中鸟》呢，它是一首很励志的、很励志的歌曲。他说：“说明一个，就是他把一个人啊，想象成一只林中的小鸟，勇敢的向天空往前飞去。那即使感受到孤独，即使这些受伤，你需要浴血，你的羽毛会掉下来，你会流血，那这些都是自己成长的最好的经验值。”最后一句有一个非常好的歌词，叫做“不向命运低头，然后踏出勇敢的那一步”。所以我们的人也应该要像林中的小鸟一样，勇敢的向天空飞去，即使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掉下来，会坠落，但我们也应该要勇敢的朝自己的梦想，朝自己的人生的目标迈进。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那在最后一首歌曲播放完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会到此告一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那我是 DJ 阿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大家拜拜。

0: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2: a kiss.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3: 啊，你是上什么啊？
2: 我考上鸣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3: 啊，你说什么？我一世不
2: 还有阿嬷在鸣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3: 哎呀乖孙啊，好啊，
4: 鸣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5: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6: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7: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8: FM 88.3 鸣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Star》中，由周杰伦作曲。阿妹用她的歌声将曲中的悔恨与悲伤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阿干妈妈，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阵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港爵来了》，我是 DJ Panda。一周又过去了，我也从大运会结束回来了。我现在的声音真是有够难听，为什么呢？因为在大运会的这几天里面，我们为自己的队友们加油喊的声音都快没了，然后这。很抱歉大家，就是忍耐一下吧，对啊。那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这一次大运会的战果是怎样呢？说实在的，我觉得我对这次的比赛结果其实没有到很满意，因为我们这次只有一般女子军刀团体赛有拿到第三名而已，然后其他项目都蛮早就下班了。虽然说上个礼拜我讲了，就是Happy Fencing， 然后尽力的打好自己每一件，对得起自己就好了。然后还有就是什么不骑不带不受伤害，但说实在的，就算一开始是抱持着这个心态，但是到结果出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在意。毕竟过去那一年练的那么辛苦，就是为了这四天的比赛嘛，所以多多少少还是蛮在意那个成绩。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比赛项目是一般女子盾剑个人赛团体赛跟一般女子军刀的团体赛嘛。那首先盾剑嘛，我的个人赛我就在16强就下来了，但是这三年呢，我只是发现自己一直在进步。我第一年我小组赛结束我就下班了，然后第二年就去年嘛，我在32强就下来了，然后今年我进到16强，然后16强嘛其实是对上一个老对手，他是我们以前名传的其中一个学姐，然后他转去中心了，然后对上他，我觉得对上他除了是技术上的一个考验以外，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一个考验。因为以前跟他相处其实没有到很愉快，而且打赢他的次数也没有到很多，所以我觉得对上他是另外一种心理上的压力。淡江也会给我心理上的压力，他也会给我心理上的压力，其他就还好。然后对啊，你知道吗，我跟他的那一场比赛16强，我从一开始落后很多，就是什么好像打到被8-1还是7-1还是8-1来着，然后我慢慢追到5-10，我5分他10分，然后我再一件一件追到11-11、12-12，然后12-13、12-14，他14分了。哇，真的，我真的要吓死了，快要。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的队友们比我还要紧张，然后我就一件一件再打两件，追到14-14。可惜啊，最后一件决一件的时候，我没有刺好，不然的话，我就会打到8强，然后8强那个对手没有意外的话，我应该也会顺利进到4强。只能说可惜，真的可惜。你知道吗，那场比赛下来之后，我真的哭死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真的觉得就是后面几天我重复在看那个影片，其实对啊，明明就有机会，就机会已经快到手了，就是差那么一点点，这是命吗？就是真的差那么一点点。然后我们这次我们个人赛啊，出现了3个14-14，然后都输掉，就是跟我两个朋友们，你那么记得士林土狗是谁吗？就是他们。然后我们4个里面有3个都是打到14-14，然后都是就是差那一件，然后我们好像都是在
16下来吗？啊，我们是什么可怜的14-14的小分队吗？然后打完下我就说，回学校的话我们只练14-14哦，真的差那么一点点，然后就特别的懊悔，这明明可以的，为什么到那一点就不行呢？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是差那一分就应该会有奖牌了，哎，真是有点可惜啊。然后我觉得这一趟的大运会比起什么呢，比起累，我觉得更多的是不甘，然后都是更多的是可惜，因为每一个都是真的是差一点点，每一个人都是差一点点，就是差那一点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出来，就是你懂吗，就是我们昨天才感，因为我今天录音的是礼拜三，然后我们昨天礼拜二的时候才从中立回来，然后今天就来录音了，因为我没时间了。然后那个还在那个大运会的那个情绪里面，没办法想象一年又结束了，就是你那么每一年打完大运会的话，就代表那学期要快结束，那个学年也快结束了，然后就想哦，这一年又过了，很可惜，真的很可惜。明年为什么我会觉得可惜啊？因为明年一起并肩作战的人已经没有那么多，然后可能明年很大几率就剩是灵土狗4个人了，然后我们要兼相哦，我们要兼女子盾剑哦，军刀跟锐剑，我们要跨相跨3个，哎，我觉得而且明年就是最后一年，没有就没有了，我也不会去念研究所，我因为不爱读书，所以没办法，我没办法为了大运会去念研究所，明年就是最后一年了，错过了就错过了，没有了就没有了。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明年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但是我今年打完比赛下来之后，我就跟自己说不行，明年我一定要把过去没拿到的奖牌通通拿回来，我想要跟士林土孔们站在那个高台上，对，像段就当作是我们的毕业礼物吧。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很执着想要拿到那一块属于盾剑的奖牌，因为每个剑种这几年都有还不错的成绩嘛，就只有盾剑一直在起起伏伏，就是没有特别的优秀，但也不算特别的烂吧，就是差一点点，就是差那一个机会。而且我觉得盾剑这课过得特别的坎坷，他这特别的惨，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拿一块奖牌证明我们盾剑也是可以的，我们盾剑也是有能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学姐，然后学妹有大一，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的重担就是我就是要拿到一块奖牌回来，这是我从去年就特别的有感觉吗，就是对啊，我就是想要证明一下，虽然说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拿到奖牌可能不代表什么，但是我觉得你在别人眼中看到你第一件事就是你有没有成绩，你没有成绩你要拿什么人跟人家去讲，你要拿什么
你没有奖牌，没有成绩，你拿什么去跟人家讲说民传击剑队不错，民传的盾剑也不错，你都没有成绩，你要怎么样跟人家讲这些话，对不对？明年呢，我会继续加油，从今年开始继续努力的练习，然后明年最后一年，不让自己后悔，不要让自己带着遗憾去毕业。因为我觉得我大学四年结束之后，我未必会再接触击剑这个东西，除非我留在台北，可能有时候就可以回民传打剑。但是如果我回香港的话，我未必想要把装备带着回家。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应该回香港就不会再打剑了。那这样子就可能明年就是我最后一年接触击剑这个东西。所以好好珍惜每一次打剑的机会，好好珍惜每一次比赛的机会啊！我忘记跟你们讲，你知道吗？我们团体赛对上谁啊？我们团体赛对上政治大学，对上政大，我整个就是吓死了都。因为今年个人赛打得还不错，那么团体赛它的排名是按照个人赛的排名去安排嘛，然后刚好我们第一轮的比赛轮空，我们可以直接打八进四。这是我三年哦，大学三年打单会第一次团体赛是轮空的第一轮哦，很扯很扯。然后我有跟我另外一个学姐说，她就说其实盾剑一直有在进步，从第一年打到心态崩掉，然后去年差一点点，今年直接轮空，你看其实对啊，我们是有进步的。明年我们一定可以站上高台的，可以吧？希望可以。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对我来说是好消息啊，但我不知道对其他人，就是可能我的同学或者是什么，是不是好消息？就是我要飞泰国了，我要去放松一下。我刚好把这个泰国之旅排在那个大运会结束之后，然后我就讲说，如果我大运会打得好，这一趟的旅游就是去庆功；然后大运会打得不好呢，这一趟就是去散心。啊，我都不知道是散心还是庆功了，但很大几率就是去散心。对，啊，但是现在泰国好像是下大雨，不要了，我要去动物园呢，真的是不要下雨，拜托好吗？然后我要跟大家说，我要去看人妖秀，因为呢，这次是我第二次去泰国嘛。如果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我们来不及订人妖秀的门票，然后我们就没看到。然后呢，今年这次我要去看人妖秀了，我就是等很久，就是那么讲到泰国，就是会想到这方面的东西。想说去见识一下当地的文化，所以呢，我就跟我朋友说，这一趟泰国之旅，就是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就是你们想去哪里我都可以，但是我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的，就是要去看人妖秀。对，我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看，好不好？然后这一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差不多到这一边了。今天我还是想跟大家介绍一首广东歌。那么如果是老听众，就听过 Panda 其他不同节目的话，可能会对这首歌有点印象啊。我记得了，这首歌好像也是我去年大运会前放的一首歌，就是来自邱世俊的《无限回合》。这首歌的背景就是在讲一个击剑运动员，他从努力训练到去比赛，然后赢得冠军之后的一个故事背景。然后其实我是想要鼓励自己，这首歌我想放给自己听，就是明年呢不要紧张，
也不要冲动，你只要打好每一件，都会有下一个回合。因为这件比赛里面一局有三个回合，每回合有三分钟，所以你只要打好每一件，慢慢打，不要急，你有三个回合可以去追分，干嘛要急，你不要再急了好不好。对啊，也希望鼓励一下大家，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勇敢去追梦，勇敢去做，不要后悔，就算跌倒了也不要怕。那么今天就来到这里咯，我们下一集再见，我是 Panda， 拜拜。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1: 保育动物小教室。
2: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樱花钩吻鲑，属于冷水鱼类，出现在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河川上游，而且必须生长在水温摄氏16度以下的溪流。1989年根据中华民国野生动物保育法，樱花钩吻鲑正式被列入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名单。平常它们的身体颜色基本是橙绿色，腹部则是呈现银色，但是在特定期间它们的体色会有所变化。每年的10月到11月是樱花钩吻鲑的繁殖期，每到这段时间它们会各自变换体色，雄鲑原先低调的深绿色鱼身会变成较为显眼的深红色，而雌鲑则会转为黄色，吸引雄鲑进一步交配，所以它们的体色不是像大家所想的都是以单一颜色呈现。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欢迎收听小耳朵广播剧，本周的主题是西方经典文学，内容为《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本书讲述了一位牧羊少年在教堂内的梦境中找到天命，并踏上了去往金字塔的旅程，寻找宝藏的故事。过程中，他遇到了旅人、撒冷王、骗子、水晶商人、法蒂玛、盗贼老大等人，并与他们个别经历了不同的故事。最后，他回到最初的地方，并带着他所获得的宝藏，跟随着风继续书写自己的篇章。在西班牙，有一个名叫圣地亚哥的牧羊少年，他带着羊群来到了一座废弃的教堂休息。教堂的屋顶早已坍塌，曾经的祈祷室长了一株巨大的无花果树。隔天，圣地亚哥从梦中醒过来时，天色仍然昏暗。他仰头从破洞的屋顶看去，星星在空中闪烁。

0: 好想再睡一下，但我该起来了。啊，刚刚的梦又停在那个地方，每次都在那个男人准备要跟我说宝藏在金字塔的哪里时，我就会醒来，好烦哦。算了，别管那些事了，今天的空气好像格外清新。嗯，好了，该准备去叫亲爱的妹妹们起来了。哎，他们怎么也醒了？但还是有几只还在睡。快起来，亲爱的，看看你们都睡到饭肚了。走吧，我们该出发了，妹妹们，准备去塔里发咯。
1: 圣地亚哥穿过一片草地，阳光明媚，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味道，但他心中仍有不安。他的梦境，他的疑惑，似乎与眼前的平静格格不入。突然，一阵低沉的咳嗽声传来。
0: 是谁在那里？你还好吗？
2: 我没事，不用管我。你是要往台里发的方向走吗？
0: 是的，我带着我的羊群，正要去那边找地方休息。你看起来很累，要不要我们一起过去？
2: 休息？年轻人，我已经没什么地方可去了。自从我相信了那个愚蠢的梦之后。
0: 梦？我最近刚好也重复做着一个奇怪的梦，我一直在想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年轻人，你知道吗？梦啊，就像蒲公英一样，风一吹就散了。
0: 但我觉得我做的这个梦不一样。我梦见自己在金字塔旁边，有个男人告诉我，金字塔的附近藏着宝藏。这个梦太真实了，我忍不住一直在回想。
2: 金字塔，宝藏，哼。你是我遇过最天真的人。我啊，也曾经做过一个梦，一个比你这还荒唐的梦。我放弃了我的生意，离开了家人，背着所有希望踏上旅程。结果呢，沙漠把我一切都吞噬了。哼，梦想，它只会让人失去所有。
0: 那你为什么不再试一次呢？也许这次
2: 试一次。年轻人，你根本不明白，现实是残酷的。那些梦不会帮你喂饱肚子，也不会为你建造家园。你还有羊群，这才是你的宝藏，守住他们吧，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听我的话吧，年轻人，梦就只是梦，没有什么天命，也没有什么宝藏，它只会把你带向痛苦的深渊。
0: 他的话开始让我感到不安，但我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个梦不仅仅是幻影，也许它是某种召唤。但如果它是对的呢？如果这真的会让我失去一切呢？
1: 圣地亚哥带着忐忑不安的心，领着羊群们继续往目的地走去。他希望这种不安的情绪能随着时间尽快散去。圣地亚哥和他的羊群经过一番波折后，终于抵达台里发，而天气十分炎热，广场上的人群来来往往，所有人看起来都忙碌不已。他坐在广场正中央的喷水池旁，手里拿着一本书，喝着刚接的水。他在等待太阳下山后，带着羊群找寻过夜的地方。这时，有一位老人过来和他搭话。
3: 小伙子，这么热的天，我又累又渴，不知道能不能喝一口你的水啊。
0: 你喝完就赶快离开吧。
3: 你在看什么书呢？
0: 那你自己看。
3: 这本书吗？还是和大部分的书一样，都在说着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未来，只会听天由命。
0: 但我不会这样。我的父亲希望我成为神父，但我决定当一个牧羊人。
3: 很好啊，因为你真的很喜欢旅行，所以你才会当牧羊者。
0: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想什么？
3: 因为我是来自杀人的国王，也是神的使者。我能够看见你的过去，看见你的未来，知道你人生的所有细节。
0: 你是个骗子吧？
3: 你不相信？哼，那我证明给你看。
0: 这是我父母的名字，还有我之前读书时那间神学院的名字，甚至还有我的梦境。
3: 这下你相信了吧？
0: 为什么一位国王会来跟一个牧羊人说话？
3: 我是来帮助你完成天命的。
0: 那你为什么要帮我？
3: 因为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帮助你完成。我啊，只是推你一把罢了。这本书就先还你了。明天这个时间，你把羊群送给我，我教你怎么去找梦里的宝藏。
0: 你都说是来帮助我了，为什么还要跟我要东西作为交换呢？
3: 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人有义务帮助你。先这样了，明天见。
1: 隔天，圣地亚哥领着羊群来到了广场，与撒冷王见面。
0: 这是给你的羊，你检查一下。
3: 这头羊，
0: 不用太在意它的瘸腿，因为它是羊群中最聪明的一只，而且它也生产最多的羊毛。
3: 你的羊都不错，那么你还记得宝藏在哪里吗？
0: 埃及，靠近金字塔的地方。
3: 来，这个是撒冷的古硬币，正面代表是，反面代表否。当你无法解读预兆时，可以请他帮助你。记住，只能问关键性的问题。
0: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
3: 你一定要记住，所有你所遇见的事物，都是为了引导你走向梦想。不要忘记这一点，也不要忽视旅途中的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直到最后一刻都要坚持追求你的梦想，但绝不能遗忘你曾经是个牧羊人。去吧，孩子。要记住，你所寻求的一切，跟你的羊群一样重要。祝你找到属于你的宝藏。
1: 圣地亚哥孤身前往异乡，他坐在一间酒吧里，周围都是他听不懂的语言，而此时有个人来向他搭话。
4: 哎，小兄弟，你是从哪里来的？
0: 哎，你怎么会说我们国家的语言？
4: 这里几乎每个人都会讲一点啊。我们离你的国家也才不过两个小时的船程。哎，你需要向导吗？我可以帮你哦。
0: 太好了，我想去金字塔，你能带我去那里吗？
4: 金字塔？你知道那有多远吗？你必须越过整个撒哈拉沙漠。哎，想要越过沙漠，你要有够多的钱才行。
0: 要有够多的钱？这句话怎么那么奇怪？但撒冷王说过，当你真心渴望一样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来帮你的忙。这些够多吗？
4: 够够够！下礼拜我们就可以抵达金字塔了。 不过我必须先去买两匹骆驼。
0: 好，那我们走吧。完了完了，他不见了，怎么办？我的钱全部都在他手上。唉，一个不留神就跟他走散了。但不用担心，他应该是先去帮我买骆驼了。
4: 这里有手工制作的糖果哦，快来买哦。
0: 哎，这个摊贩的老板会讲西班牙文，我来问他有没有看到我朋友好了。不好意思，可以请问您有没有看到一个身高跟我差不多，然后头戴咖啡色贝雷帽，身穿男士上衣灰色七分裤的女生吗？她手上拿着一个红色的钱袋。
5: 啊，你说她哦？你是不是刚来这里旅游的人啊？她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骗子，装骗旅客的。小男孩，你是不是被她骗了？
0: 原来她是个骗子，果然不甘漠然的相信别人。
1: 圣地亚哥一个人坐在广场的长椅上哭泣一阵子，随后他打起精神，确认自己的背包里还剩下些什么。
0: 幸好我还有昨天吃剩的三明治，我得省着点吃才不会饿肚子。这个是撒冷王给的古硬币。
3: 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帮助你完成。
0: 撒冷王曾说过，一定是要问非常明确的问题。那撒冷王的祝福是否还在？是。那我会找到我的宝藏吗？哎哎哎，怎么滚走了？
3: 学着去判断征兆，然后遵从他们。
0: 嗯，这应该是征兆。反正硬币已经告诉了我，撒冷王与我同在。我现在是个探险家，我要找寻我的宝藏。加油，我可以的。

圣地亚哥带着剩下的家当在街上游走，直到他路过一间水晶商店，他不自觉地走进去擦拭布满灰尘的商品。

0: 你在干嘛？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离开。
2: 等等，你的衣服怎么破破烂烂的？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1: 我的钱全都被偷走了。请问我可以在您这里工作，直到我赚够钱吗？
2: 好吧，那你现在有住的地方了吗？
1: 没有。
2: 那楼上的空房间就让你住吧，你应该很久没有洗到热水澡了，先好好洗个澡，再下来吃饭吧。
1: 老板，谢谢你，那我就先上去了。
3: 一年后，圣地亚哥赚到了足够的钱，他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临走前，圣地亚哥偷偷听到水晶商人跟顾客们提起他。
2: 你们两个常客也光顾这里快一年了吧？
4: 对呀，自从那个小男孩来了之后，你还有这间商店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哦。
5: 没错没错，老板，你之前超凶的，商品都不给碰，然后你也不打扫，让水晶上面布满一堆灰尘。
2: 那是怕你们摔碎我的水晶好吗？不过自从圣地亚哥来了之后，他确实让我改变很多想法，也给我很多建议，让我改变商店经营的方法。
1: 老板，谢谢你给我的鼓励，也谢谢你这一年收留我。
2: 哎，你别这样说，要不是你建议我可以接咖啡厅的话，我这间水晶制品专卖店早就倒闭了。你很有商业头脑，也很有追寻梦想的毅力，我希望你能保持初心，继续勇闯世界。多亏有你，让我觉得我好像也能朝人生的下一步迈进了。
1: 谢谢你让我知道我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他人，但我已经赚到足够的钱，我得继续我的旅程了。再见。
2: 不客气，祝你一路顺风，如果怀念这里，欢迎你随时回来。
3: 圣地亚哥购买骆驼之后，踏上前往金字塔的路，而在旅途中，他遇上了沙尘暴。风暴突如其来，看不见天空与地面的界限。圣地亚哥骑着骆驼，试图控制方向。沙子刺痛他的脸，他已经连续几个小时在风暴中迷失，眼前的世界只剩下一片黄沙与未知的恐惧。
6: 冷静冷静，只要骆驼还在，我就不会迷失。沙漠只是考验，一定会有出路的。
3: 就在此时，有位名叫法蒂玛的女孩前来营救圣地亚哥。
6: 出现幻觉了吗？
7: 你在这里做什么？在风暴里独自行走很危险。
6: 我迷路了，幸好遇到你。
7: 看你这样，应该走很久了。来，跟着我，我带你回绿洲。
6: 谢谢你，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7: 看到不寻常的骆驼脚印，我就猜到有人可能需要帮助。毕竟在沙漠生活的人，总会多方留意。

0: 喝吧，
1: 这里很安全，你得休息一下恢复体力。
2: 你救了我一命，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1: 在沙漠中救人是一种本能，这里的风暴很无情。
2: 沙漠无情却也奇妙，它能让你迷失，也能让你找到指引。
1: 你看起来不像个普通的旅客耶，为什么要一个人穿越沙漠啊？
2: 我在追寻我的梦，一个金字塔下的宝藏。
1: 很少有人敢独自追寻梦想，尤其是在沙漠这样的地方。你是个勇敢的人。
2: 勇敢？也许只是固执吧。我甚至不知道这个梦有没有意义。
1: 我认为梦想的意义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沙漠的环境也许残酷，但它也教会人们坚韧与希望。或许正是这份执着，你才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风景。
3: 圣地亚哥看到了法蒂玛的智慧，她的坚韧，以及那双眼睛里隐藏的温暖。法蒂玛也在圣地亚哥的坚持中看到自己所渴望的勇气与热忱。沙漠的风暴不仅仅是一次试炼，更是一次无声的牵引，将两人的心悄然拉近。圣地亚哥在绿洲休息了几天，就在他准备再次踏上寻宝的旅途时，他这番找到了法蒂玛。
2: 法蒂玛，我想我爱上你了。如果就这样待在绿洲，和你度过下半辈子，你是否愿意？
1: 哦，我亲爱的圣地亚哥，你不该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天命。寻找宝藏是你得完成的事。
2: 法蒂玛，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寻找宝藏吗？
1: 你的天命只能由你自己完成。
2: 我找到宝藏之后，可以回到这里找你吗？我想娶你，请问你是否愿意？
1: 我愿意。在你回来之前，我会待在这里，哪也不去，谁也不嫁。希望我的存在能让你之后的旅途有一些前进的动力。
3: 半个月后，圣地亚哥终于抵达了金字塔，一只圣甲虫从他面前钻了出来。
2: 圣甲虫，这在埃及被视为重生的象征，这一定是个征兆，宝藏肯定在这。
3: 一整夜，圣地亚哥在选定的地方拼命挖掘，却没有发现任何宝藏。不过他并没有停下来，仍然拼命挖着。
2: 唉，又是石头，赶快把它移开，继续挖吧。
3: 就在圣地亚哥准备将石头移开时，有一群盗贼正向他靠近。
4: 哎，你在这里做什么？藏了什么？
2: 我没有在藏东西，我是……
4: 为什么要心虚？你一定藏金子，快搜他的身，还有那个坑，
2: 不要碰我！
4: 怎么只有几枚金币啊？快说，钱藏哪里去了？
2: 我是在挖宝，我两次梦见埃及的金字塔附近藏有宝藏。
5: 放了他吧，他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了，说不定连这几枚金币也是他偷来的。哎，我们要走了。哦，对了，你不用担心，这种程度的伤不会死人，而且你会学到一个教训，学到不该这么愚蠢去相信梦里说的事。两年前，就在这里，我也重复做着相同的梦。我的梦告诉我，我必须到西班牙一座倒塌的教堂，那里有一个牧羊人和他的羊在睡觉。在我的梦里， 那座教堂的废弃祈祷室里长着一株巨大的无花果树。梦还告诉我，如果我挖开那株无花果树，就会发现埋藏在那里的宝藏。可是我才不会笨到横越整个沙漠，只为了一个重复做过的梦。
2: 我想，我知道我的宝藏在哪里了。走吧，回到最初的起点。
3: 当夜幕降临，圣地亚哥回到那座废弃的教堂，无花果树依旧伫立在祈祷室里，这里正是他旅程开始的地方。

0: 好，开始吧。这是……天哪，箱子里面有好多的金币、宝石，里面还有一封信。
1: 亲爱的圣地亚哥，我在广场见到你时，你眼中闪耀的光芒，那是对未知的渴望与对天命的追求。如今，你已经完成你的旅程，发现梦境中要你寻求的宝藏。但我想提醒你，真正的宝藏并不是你挖掘的金银珠宝，而是在这段旅途中经历的一切。你穿越了沙漠，忍受了孤独与困难，被骗的时候，你没有被打倒。你遇到了水晶商人，却靠自己的双手赚取旅行的经费。你爱上了法蒂玛，但你了解到不能让爱成为束缚。你所追求的宝藏，其实一直都藏在你的内心，是你一路上学到的智慧、坚毅和爱。每一次挑战都是一面镜子，让你能更深刻地看见自己的灵魂。请记住，实质的宝藏可能会被时间磨灭，但你过程中学到的会永远留在心中，成为你面对未来的力量。当你再次听见风声时，当你感受到星空的辽阔时，记得停下来，感谢这片大地，因为它教会你好好活着。宇宙总会眷顾那些追随天命的人，但真正的奇迹是你成为完整的自己。真诚祝福你，杀了我。
0: 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萨冷王给我的古硬币，就让它成为这宝藏的一部分吧。法蒂玛，我来了。
2: 最终，圣地亚哥明白了这段旅途的意义，所以他把古硬币埋葬在无花果树下，并回到沙漠绿洲寻找法蒂玛，和他一起书写人生的篇章。

0: 那我们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制作团队，然后是导演李廷轩，
1: 我是编剧于已经。

0: 说要做广播剧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部好像可以拿来写，然后结果哦，因为我提了这个意见，所以变成我是编剧。最困难的就是我要先读完它嘛，我找不到我原本那本实体书了，所以我就是我又买了电子书。啊，电子书的话我就截图嘛，那但是就是要把那个，我要先把文字抠下来，我才这样，我想说哦，这样比较方便，就是更改成广播剧本。我后来想说，如果能再重来一次的话，我会直接从头开始打，
1: 就用自己的想法再去打一个。
0: 没错，因为后面改成这样，我还不如直接用我自己的想法打字，我还觉得我会比较快。
1: 这一本剧本在制作当中其实改了非常多版，因为一直觉得要贴合原本的实体书的剧情的话，那录出来的感觉会跟大家平常听到的广播剧不太一样，对，会比较广泛，然后会比较听不懂。改了之后确实好了很多啦，
0: 因为广播剧是一个就纯声音，不像那个拍片你会有影像会有字幕辅助，像追寻遵循就是那种很文艺的词汇，然后我必须想一个很浅显易懂，然后一听到就不用去思考这个是什么意思。老师也说过，就是你一出戏思考这件事情，这个整个情绪就没了。
1: 对，因为广播剧它是一整个一直在放，那如果你花了一个时间去思考这个东西的话，那你后面的剧情就没听到。那我真的很想要问学长一件事情，你是怎么样去想到白羊座这件事情的？
2: 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小记事本，里面都会写一些我平常会想写的歌。一拿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挑，然后看到刚好是白羊座，那个牧羊人，而且他还在追梦啊，追梦就跟一般白羊座差不多啊，那种个性这样。
0: 听老师说，你之后也要出专辑。
2: 哦，对啊，怎么突然聊到这个地方？
0: 对啊，突然想到，我就是一个这么跳动的人。
2: 对啊。
0: 来，我们回到编剧。我原本只负责前七场，然后第一版的前半部哦，我就用了15幕了。后面就是跟我们导演讨论要删哪个角色，然后我直接改，看要怎么衔接那个剧情。里面甚至有一个角色是我凭空想出来的，第二幕那个旅人。
1: 其实原著没有那个旅人，但为了要更衔接
0: 他
1: 的一些，
0: 但就是要凸显那个杀人王的出现，就是那就是他如果没有遇到困难，为什么杀人王要出现？所以我就凸显了一个旅人劝退他去追寻梦想这件事情。
1: 对，因为当时其实就想到小王子的话，他每一个角色代表其实是负面的人物。那我们这一部广播剧每一个角色带给大家的是什么？
0: 旅人是我刻意给他一个负面那个
1: 角色，
0: 对，中间虽然有出现骗子还有盗贼，但是盗贼我觉得也不算负面，因为他有给他一个启发。
1: 骗子跟旅人比较偏负面，有点像现实的那种，就你在一个公司里面的主管在跟你讲事情的感觉，就是比较偏社会方面现实方面给人家的，
0: 就是叫你要面对现实啊。
1: 对，
0: 骗子就是告诉大家，就是不是每个人，对，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友善，就是一定会有人是怀抱着恶意接近你。
1: 相较于他们的话，盗贼反而是告诉他说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的指路人。
0: 最终版我那时候以为已经够多了，结果真的录音之后我才发现
1: 还只有半个小时，
0: 很少耶，就真的很少，剪出来很少。虽然那个 会加这些什么
1: Lily Coco，
0: 对啊 ，Lily Coco 什么音，就也不算 Lily Coco， 学长音乐不能算音 Lily Coco， 就会加音。
1: 我是说我们现在
0: 哦，对，就是会加音乐，会加这些 Lily Coco 聊天的东西。但是我那时候录出来，我就觉得，看，好短，然后我就很后悔，为什么要把就是父亲那一段删掉？
1: 这也可以简单大约说一下他父亲做了什么吧。
0: 他父亲就是原本希望他成为神父啊，就是虽然这个有简单带过，但是里面细节就是圣地亚哥他比较喜欢旅行，他想要出去外面多看看世界，然后他的父亲原本是就他的原本的给人的感觉是他可能不太愿意让他出去闯荡，但是他想了一下，他还是觉得说就是尊重孩子的选择嘛，所以我觉得

0: 就是一个西方父母会有的思想。对啊，就是孩子就是出去闯荡啊，这样才会长大。
1: 嗯，而且我们这部广播剧就是到中期录音的时候比较困难的点，相信我们的编剧应该也知道，就是我们的主角圣地亚哥其实
0: 他有口音，
1: 对，然后他的发音，香港的发音跟我们一般讲话的发音其实很不一样，然后有些字的说话方式也不太一样，以至于导致就是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很常会出现我们可能要一句一句去叼他，就是可能现在是我讲一句话，然后他就要跟我讲一句话，
0: 他就要跟我讲一句话，
1: 对，就像这样。然后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跟我们讲话的每一个字讲出来之后，连贯完之后，他去学这个说话的方式，
0: 这很累，就是会配音配到想睡觉，
1: 而且他其实很用功，他一直在点，但就奈何口音的关系，所以一直情绪有到位，但口音不过关。
0: 对，我觉得他真的是我们整组里面最适合圣地亚哥声音的人，但真的他的口音真的是，但不能怪他，人家是香港人，
1: 他超努力的，能就是你们现在听到的作品已经是屌很多遍，他已经超级，就是可能我感觉已经有点对不起台词，然后重录状态。
0: 对啊，就是他现在还是虽然还是有某部分要重录，但就是我们的男主角感冒了，
1: 对，
0: 对他只生重病，
1: 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
0: 嗯，
1: 因为其他组是一首歌嘛，我们这组是两首歌，可是我们另外一首歌没有来。
0: 我跟你说，我真的觉得他们那首歌其实也很好听，但就是。这样你可以发表一下你的专业意见吗？我讲不出什么专业词汇。
1: 就是对于那首歌你有什么想法？
2: 想法好听啊，赞。
0: 不是，我是说你听完之后，就是你应该知道我刚刚想讲那个地方，就是他一直都在很高的地方，听了就会觉得很
2: 哦，真的。其实我一直觉得，如果你就是你那一首歌你觉得主歌太低副歌太高，我会选一个地方重写
0: 哦，
2: 这样你就把你高的地方写低一点，或者把低的地方写高一点就好了。对。
1: 然后昨天有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找另外一位一起唱。
0: 找男生啊，找男生唱低的。
1: 他有在找到另外一个主唱，
0: 找到
1: 然后对他有问他朋友去录，然后看能不能在整部广播剧出来的时候也有不一样的版本出来，就等待他们最后的呈现。
0: 我觉得我们重点现在要放在学长身上。我想知道这首歌的你怎么写出来？我觉得很智障，但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问啊，因为我就是不知道你怎么做出来这首歌的。虽然我知道你，我现在已经知道你的名字，这首歌的名字怎么出来，就是你把你的
1: 小本本
0: 翻出来翻一翻。
2: 这首歌是，其实我一开始有想要另一首，我应该要把那个编曲传到群组过。
0: 哦，你说那个，
2: 但是那个就。因为时间问题，所以我用了一个比较短的，这样。原本那时候太长了，好像有3分多钟。
0: 哦，
2: 没有，因为我自己的时间问题，
0: 没事，
2: 好像没办法写这么多这样。然后
1: 没关系。
2: 然后重点是，我还记得我那段时间我超忙，然后因为我学，因为我要毕制，我甚至今天就要交了。然后我那个毕制，我格式还没改完。好，然后那叫什么？然后我就有一天。大概晚上，因为我有一个工作室嘛，然后在离我家有点距离，然后我就差不多晚上12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好像过几天就要交那首歌，然后完全没时间做，然后我就12点直接烧工作室，然后直接做到早上5、6点这样，然后对吧、啊？其实那首歌写的还蛮快的、啊，因为正常来说那种歌第一段主歌跟第二段主歌是要不一样，就是比较不一样，但是那个时间太紧了。但大家都说蛮喜欢，那就好了。
0: 难怪想那么心虚。我就刚才想说，
2: 是第二段主歌只有4句而已，然后又直接进到副歌，
1: 又直接到副歌。
0: 我刚才想说，为什么学长就是每次我们称赞他，我们说很喜欢这首歌的时候，他我跟你说，我刚不敢讲，但是现在听完我就敢讲，就是难怪你那么心虚。
2: 对、啊，没有，老实说这首歌真的，对吧、
0: 啊？哎、啊，你会放你哎、啊、哦，你都 哦，我知道你，我知道，我听我听老师说你的壁纸是专辑，但
2: 我壁纸不是专辑，
0: 你壁纸不是专辑，
2: 我壁纸是两支 MV 加上一个表演，
0: 表演是你要上，你要去办一个专场，
2: 对啊，我已经办完，
0: 哦，你办完了，
1: 超狠，
2: 不是今天就要教我，当然要办完，
0: 哦哦对耶，哦，你只是要教那个档本，这类似那种，
2: 对啊，我就随便乱剪一个东西这样，
0: 哦，哎，很酷。好，那学长，你有出实体专辑吗？
2: 我现在没有。
0: 哦，啊，你什么时候会出？我都有听说你要出，你会出吗？
2: 我不知道。
0: 哦，你不知道。
2: 会啦，会啦。
0: 啊，那白羊座这首歌，我有点懂。
2: 白羊座，
0: 你会敢放进去吗？
2: 白羊座是单曲啊，12月29号。
0: 哦，真的假的？
2: 在 Spotify、Apple Music 那外一些串流都可以听到。
0: 哈，没有 KKBOX。
2: 有 KKBOX。
0: 哦，好，因为我老人家我听 KKBOX。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可以聊？
1: 剪辑啊，
0: 他就说他自己会录，干嘛聊他？
1: 还有我啊。
0: 哦，好啊，你讲。
1: 谁说只有他的？
0: 好啊，你讲。那其他两个在干嘛？
1: 其他两个其实，怎么讲？他的片子很好，然后他的主唱部分其实也非常努力，但音效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比较晚开始找，所以找的并没有很多。然后反而是我们剪辑的时候要边剪边找，
0: 嗯，
1: 对，尤其我后面13、14幕直接消失，没有任何音效，我直接开始重找，嗯，
0: 哈，13、14幕没有音效，
1: 就是
0: 我没有写啊，
1: 你有写音效，可是问题是音效组没找
0: 哦，
1: 所以等于是我们剪辑组又自己去找音效
0: 哦，
1: 对，
0: 好，
1: 然后我找一些，我只会找一些，就这样，
0: 很屌。
1: 我说的
0: 都很屌，
1: 我前面疯狂在吹音效的时候，没有人要找，是我们剪辑要自己找。然后找完之后，就是我们一直打开那音效的档案，没有任何人传，然后传的都是我们自己剪辑。到后来就是开始有人上传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我们几个剪辑其实已经差不多剪完了。好，来结尾，我不要抱怨。
0: 好，我们有一个欢乐的结尾，然后让吴子睿可以把这段剪进去。其实我觉得刚刚讲的这句话可以保留，我说让我五十人可以把这段讲，
1: 可以，
0: 没有啦，看得上的，看一下，看一下，好看你，好，我们今天，好，希望你们会喜欢，
1: 嗯，应该说希望就是大家听完之后可以喜欢这部广播剧，毕竟他
0: 重复我讲的话，
1: 哎，毕竟他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吧。
0: 好，我要重讲一次。
1: 好，你重讲。
0: 希望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部广播剧。好，
1: 嗯，
0: 然后下一句你继续讲。
1: 然后呢，也是大家多支持学长的歌。
0: 对啊，
1: 嗯，我插一下广告，
0: 你们要记得哦，12月29号白羊座
1: 一定要提的。
0: 对，你会12月29号00:00上线吗？
2: 对啊。
0: 好，我会记得的。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
0: 拜
1: 拜。
0: 欸。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弦百货店。
0: 你收听的是 FM88.3 民团之声民团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店长 Brian。 今天是8月12号的节目现场哦。台语歌王许富凯在上周六8月8日举办了1510演唱会哦。这场演唱会除了自己历年专辑的经典歌曲演唱之外呢，整场满满三小时，有三分之一是经典的翻唱歌曲，整场高规格的视觉与听觉响宴，让现场歌迷如痴如醉。今天 Brian 准备的这份歌单很有意思哦，从1980年代到2000年，几乎串起台语流行歌最重要的一段黄金岁月，有男歌手的豪情，也有女歌手的苦情，有失恋、思念、酒意，也有为家庭、为生活打拼的身影。许富凯从小受到父亲喜欢的迪哥亮瓜天下秀的影响哦，开始熟悉台语歌曲，后来参加八大电视台的亚洲新人歌唱大赛，再到明视的明日之星，一路从歌唱比赛走到正式出道。对他来说，翻唱不是单纯重唱哦，而是把上一代歌手留在时代里的情感，再用自己的声音交给下一代。2020年的时歌专辑呢，也正是他出道十年的时候，以女歌男唱的方式重新演绎经典歌曲的代表作品。今天 Brian 带着各位一起回顾演唱会的翻唱经典。

听到的是原来是叶爱玲原唱的《赶路》，这首歌的意象非常鲜明哦，一条棉线绕啊绕，原本以为两个人从此不会分开，最后却发现自己只是被对方的花言巧语牵着走，像一个没有灵魂只能不停旋转的陀螺。这首歌的词呢由陈升制作，曲由杨腾佑作曲哦，也曾作为华视第一世家的片尾曲。它很有90年代台语流行歌的特色，旋律不只是哀伤哦，还带着一点戏剧性和生活感。赶路不是单纯形容一个人被玩弄，也是在说感情里明明已经受伤，却还是要一次又一次的回到原点。叶爱玲的原唱有一种成熟女人看透感情的味道，而许富凯重新演唱时呢，可以把它听成一个男人回头检视自己，原来在感情里不止女人会受伤，男人也可能被一句承诺、一个眼神牵着转了好久。这首歌放在演唱会的第二首歌曲呢，也像是先把观众带进一座台语歌曲的时光机，从旋转的感动开始，回到那些熟悉的青春记忆。

来自许富凯的翻唱黄以玲的歌曲《雨伞情》。雨伞在这首歌里呢，不只是遮雨的物件哦，更像是一段感情里的保护、陪伴与承担。有人替你撑伞，代表有人愿意陪你走过风雨。但当伞收起来的时候呢，两个人的关系也可能只剩下湿淋淋的回忆。雨伞情对许富凯尤其重要哦，这是他小学三年级参加歌唱比赛时常唱的歌曲。当时他还不一定完全理解歌词中的爱情与离愁，却已经被旋律和黄以玲那个浓烈的唱腔所吸引哦。多年后，他在时歌中重新翻唱这首歌曲，等于把童年时期的比赛歌曲变成自己出道十年后的一次回望。这个版本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女歌男唱，黄以玲唱的是女性在感情里的委屈苦楚，而许富凯呢，从男性的角度重新诠释，唱出男人也会有放不下、说不出口的心酸。制作人丁晓雯曾是明日之星的评审长哦，也是一路看着许富凯成长的老师，因此这首歌对他来说不只是翻唱，更像是学生与老师多年后在录音室的一次重

今夜歌在兄弟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台语思念歌曲哦。歌中的人呢和爱人已经分开好多年了，平常好像可以把日子过下去，可是一到夜深记忆又突然回来，冷清的暗鸣，蒙蒙的雾，琵琶声，都是台语歌里很重要夜的元素哦。这首歌收录在费玉清1987年的台语专辑《高浪奏会》，它的旋律带有就是台语歌谣的婉转，曲则是有武侠片的豪情哦。情绪不是大哭大喊，而是把思念压在胸口，越安静越让人难过。费玉清的演唱有洁净细致的气质，徐富凯演唱时则多了一层年轻人唱老歌的厚度。这首歌曲也是徐富凯在比赛期间呢被婆婆妈妈记住的关键歌曲哦。这首歌可以听成是一种跨世代的接棒，前辈用歌声留下思念，后辈再把这份思念唱给今天的听众听。到了演唱会现场，台下许多观众也会想起或许有一个人已经离开的人了，或许是一段的以为忘记其实只是暂时收起来的感情。

卡孙亚西里吉郎这首歌的歌名呢，直白却非常有力量哦。卡孙就是偏偏想，总是想，明明知道这段感情可能没有结果，心里却偏偏还是只有那一个人。这就是台语情歌很迷人的地方，不拐弯不修饰，直接把心事唱出来。这首歌曲呢，由台语歌谣大师吴敬怀所创作，那么是由红龙红的版本收录在1984年的专辑当中。吴敬怀的作品呢，常常有很强的旋律的记忆点，歌词则是把人物放进酒、离别与人生无奈你。所以这首歌表面上唱的是思念，其实也在唱明知道不能回头却还是回头看了这种矛盾哦。许多爸爸那一代的人呢，不一定习惯把感情说出口，却会把一生的牵挂放在歌里。年轻时唱的是爱情，年纪渐长之后呢，也可以把李吉郎想成曾经陪伴走自己走过人生的人。许福凯唱起这首歌呢，正好把传统的男生的深情呢，与现代歌手比较细腻的情感表现结合起来。

到的是来自罗时丰的《杯嘴》，一听歌名就知道这是一首失恋之后想要靠酒精暂时忘记对方的歌曲哦。歌里的人呢，不是不知道自己被变心，也不是没有想过要离开，而是情感还没有办法跟理智同步哦，所以呢，只能把酒一杯一杯喝下去，希望在醉了以后呢，心情也可以跟着麻木。罗时丰的原唱有一种男性在酒桌边这种硬撑的味道啊，不愿意承认自己还在痛。而许富凯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呢，可以把这种杯嘴唱得更内敛，不是豪饮，而是知道酒只是能够暂时的陪伴，真正放不下的仍然是那个人。连续三首歌献给爸爸们的歌单中间呢，这首歌呢让情绪从思念进一步走向自我麻醉，也让听众呢听见台语男性情歌里不轻易掉泪的那一面。

维利帕比亚真的很非常适合在父亲节演唱会中出现的一首热闹的歌曲哦。他表面上像是在对爱人说愿意为了你努力，为了家庭承担，但放到许多台湾男性的生命经验里，也很容易联想到关于父亲、丈夫与一个家庭支柱的角色。台语歌曲的帕比亚从来不只是工作赚钱哦，也包含为了家人忍耐，为了生活撑住，为了下一代把辛苦都吞下去哦。叶启田的歌声有一种开阔又稳重的气势，让歌曲呢不只停留在个人情爱，而是带出一整代台湾人的生活精神。不管环境多么艰难，总是咬紧牙根继续往前哦。许福凯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特别凸显伟力这两个字。那我想因为一个人努力打拼，最重要的应该不是只有自己有多成功哦，而是心里始终有一个值得守护的人。对许福凯来说，父母与家庭一直是他歌唱路上的重要支持，因此这首歌在父亲节前后听来呢，也像是他借一首前辈的歌，向一路替家庭打拼的爸爸们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一直撑着这个家。

接下来是献给妈妈们的歌曲哦，是许富凯年幼的时候呢，跟着在工作中的妈妈身边，听着很多婆婆妈妈的故事哦。鸭草雅喜灰呢，是一首把不被看见的人唱得非常动人的歌曲。歌词里的人呢，明明深爱着对方，却不知道自己在对方心里到底算什么。他可以像花一样被珍惜，也可能只被当成路边不起眼的野草。这首歌的词曲呢，由张燕青所创作，陈英杰的演唱呢，把其中的委屈、痴情与不甘全部唱了出来。鸭草雅喜灰这个比喻呢，很有台湾味哦，不需要昂贵，也不需要被特别的栽培，即使只是生长在风雨里，也有自己生命的美丽。陈英杰的版本呢，情绪很浓，尤其是唱到我爱你、想你、等你这一句时呢，有一种已经知道会受伤却仍然不肯放弃的执着。那么当天许富凯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呢，可以把歌曲当中这种女性的苦恋转成所有在感情里觉得自己不被珍惜的人的共同的心声，这也是正是经典台语歌能够一直流传的原因哦。歌里的人物或许是虚构的，但那一种我到底重不重要的疑问，是每一个世代都可能遇到的自我怀疑。

听到的是江蕙的《熊西邦》，歌名本身就带着一种梦醒之后的空虚哦。相思不是单纯想念，而是人已经不在身边，心却还停留在过去。醒来之后呢，知道那只是梦，反而更清楚知道自己有多么放不下。这类江蕙早期的经典情歌，经常把女性放在离乡、夜色、孤单与人生的选择之间。她的歌曲不只是只唱我很爱你，而是唱一个人如何在爱情结束之后重新整理自己的人生。许福凯当天在演唱的时候呢，不只把它当成悲情的歌曲哦，也可以听见其中的坚强。即使心里仍有相思，日子还是要继续，自己也必须慢慢走出去。江蕙是许福凯非常重要的前辈哦，他也曾在他出道初期时给予舞台的提携。许福凯后来在时歌以及各种经典演唱会里重新诠释女性歌后的歌曲，正是在致敬前辈，也在证明台语情歌不受性别限制。相思可以由女人来唱，也可以由男人来唱，真正留下的是歌曲里那份对人的牵挂。

苏亮烈心瓜你甘哉是一首歌名就像在问对方的歌曲，我这么爱你，我这么想你，你到底知不知道。台语里的心瓜不只是身体器官哦，更是亲爱的人心里最重要的位置。因此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不是普通的思念，而是把一个人放在心里，却不知道对方是否同样的在乎自己。歌词内容围绕着离别、眼泪与等待，它的旋律具有很强的传唱性哦，很适合在卡拉 OK、家庭聚会或地方歌唱场合当中被一再的传唱，也因此很容易成为许多婆婆妈妈歌迷共同的青春记忆。许福凯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如何处理心瓜这个词哦。原唱的情绪可能比较直接，比较苦，男生翻唱的时候呢，可以唱出另外一种克制哦，好像一个不善于表白的人终于借着歌曲问出一句，你知道我一直在想你吗。这首歌很适合献给常年支持许福凯的歌迷，因为歌手与听众之间其实也是一种彼此放在心瓜里的关系。

爱到这在听是一首很典型也很直接的台语情歌哦。没有真正爱过，就不会知道失去有多痛；没有全心投入，也不会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一段感情里伤得这么深。黄英的演唱呢，向来擅长把苦情唱出层次哦。他不是单纯用高音来宣泄，而是让每一句话呢都能有重量，好像一个人已经走过很多风雨，终于承认自己其实仍然很受伤哦。这也是90年代台语流行歌非常重要的情感风格，不避讳谈失恋，不掩饰脆弱，也不把女性的痛苦说成软弱。对许富凯而言，黄义凌的歌曲也是他从小学唱歌时的重要养分。火刷情是他童年比赛时的哪首歌，而爱到这在听则可以看作同一条音乐记忆的延伸，从致敬前辈的唱腔技巧，到多年后用自己的生命经验重新理解歌词。小时候唱的是旋律，长大后唱的是人生，这也是翻唱最珍贵的地方。同一首歌在不同年纪来唱，痛的深度会不太一样。

接下来是连续几首的恰恰组曲哦，爱情的骗子我问你是台语流行歌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质问型歌曲哦。它不像有些情歌只是在哭在等，而是直接站到对方面前直接问，你说过的爱是真的吗？还是从一开始就是在欺骗我？陈小云的演唱带着强烈的戏剧感和生活感，听起来像是一个人在感情里受伤之后终于不愿意再沉默。这首歌能够流传这么久和他的语言非常直接有关了，台语歌迷不需要复杂的解释就可以立刻进入情境。他唱的是爱情，却也像是在替所有被辜负的人讨一个说法。许富凯重新演绎的时候呢，最有趣的地方是在性别角色的一个转换哦。原本是由女性唱出了控诉，变成男生之后呢，并不会失去力道，反而让人听见另外一种狼狈。男人也可以被骗，也可能在分手之后想要问个明白。这首歌放在整场歌单里，能够让情绪从内心的相思转成公开的质问，现场观众也很容易跟着一起唱哦。

就是不怕你是性命，是一首把酒跟爱情放在一起对照的歌曲哦。酒只能暂时的陪伴，真正被放在生命里的人却是那个已经离开仍然让自己无法忘怀的人哦。歌中的人物看着别人一对一对跳舞，自己只能拿酒作伴，表面上热闹，内心却非常孤单。这首歌的词曲皆由叶嘉修老师所创作，他的创作经常很有清楚的旋律，还有生活化的画面。这首歌呢，便把舞厅、酒杯、镜子，还有失恋者的自言自语放在一起，形成很具体的场景哦。许富凯当时候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把它唱成一首男人也会醉也会想念的歌，尤其在父亲节的这个当天呢，很多爸爸那一代的人也许年轻时也曾在酒店舞厅和朋友聚会里听过这类的歌曲，但歌里的酒不一定代表放纵，有时候只是成年人面对寂寞的时候暂时找来了一个伴哦。当他唱到历史细苗的时候呢，真正重要的不是酒，而是那个即使不在身边仍然支配自己情绪的人。

都听到了就是不怕你是性命，怎么可以没有听到含泪跳恰恰呢？含泪跳恰恰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把悲伤放进一个明亮轻快可以跳舞的节奏里，歌词里的人呢，明明失恋了，脚步也已经乱了，却还是要含着眼泪跳着恰恰。这是一种很台湾式的一种坚强，心里很痛，但在人前还是要把日子过下去。这首歌是谢金燕在1995年的作品，后来成为她早期最具代表作的这个歌曲之一哦，也常年出现在 KTV 榜单的前几名。她把恰恰的节奏和失恋的题材结合，让雄心瓜不再只是只能慢慢的哭，而是可以一边哭一边跳，一边对着自己说没关系，我还是可以活下去哦。许福凯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延续原曲的活泼，但唱出其中的反差，越是轻快越能衬托歌词里的心酸，越是热闹越能让人感觉到一个人其实正在努力掩饰。这首歌也很适合在演唱会与现场的这个歌迷来做互动哦，因为观众一听到前奏就会跟着摇摆，只是摇摆过后，也许大家会发现原来自己也曾经含泪跳过人生的恰恰。

昂刷在华人的文化里呢，通常是象征的姻缘还有命定的牵引哦。但这首歌没有把红线唱得很浪漫而已，他也唱出了等待、年华流逝，以及一个人到了某个年纪，仍然盼望有人可以牵着自己的手走进春天。昂刷收录在张惠2002年的同名专辑，对年岁增长、想爱却找不到真爱的感受，旋律也借用了莽春轰的和弦跟部分的歌词概念，让这首歌曲呢既有现代的流行感，也和台湾早期的歌谣呢产生了连结，把它放在整场演唱会的相对尾声是非常适合哦。因为前面唱过那么多的失恋、相思、喝酒与后悔，最后红线像是一个温柔的收束，即使曾经受伤，仍然愿意相信缘分，即使走过很多孤单，仍然期待有人在微赞甲着红线。许福凯唱张惠的歌也再次回到传承这个主题哦，前辈把台语歌曲唱进我们的生命里，而后辈再把它唱给新的世代听。这条红线呢，牵起的不只是恋人，也是歌手、歌曲跟听众之间的缘分。

从甘露到红线，这些歌呢，其实是一条很完整的情感路线。如同许富凯的演唱会呢，就借由线这个概念来串起所有的这个情绪，先在爱情里旋转，接着思念、后悔、买醉、质问，最后仍然愿意相信人生会有新的牵引。许富凯的翻唱呢，让这些曾经属于前辈歌手的作品重新再进入当代听众的耳朵。而他最珍贵的地方呢，是没有把老歌唱成博物馆的古董哦，而是让他们继续有情绪、有温度，也有今天的生命。对熟悉这些歌曲的婆妈歌迷来说呢，这是一种青春重新回来；对年轻的听众来说，这是透过许富凯第一次理解上一代的人为什么会有一首台语歌来流泪呢？就在江蕙的昂爽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6: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9: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0: 你怎么知道啊？
11: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0: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11: 哦，我是 INTP 啦。
10: 你猜对了耶。
9: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0: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11: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0: 你上了什么课？
11: 就是
12: MBTI 小教室。
2: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FJ。 ENFJ 又被称为主人公，他们常常扮演人际和职场上激励引导他人的角色，而带领他人成长也能带给 ENFJ 喜悦与满足感。 ENFJ 通常注重情感与价值观，善于理解和支持他人，追求内在的和谐和成长。他们通常深思熟虑，理想化，努力想对这个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ENFJ 除了是个社牛之外，还拥有强大的同理心，但过度的利他主义容易使他们忽略自己的需求。同时 ENFJ 有些择善固执，使人们容易觉得他们钻牛角尖，而他们也常常因为期待被他人认同而影响心情。适合 ENFJ 的工作有老师、创业家、政治家等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3: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地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宇宙聊天室，我是 Lucy，
10: 我是 Stella。
14: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了第五集，很快的已经来到了这个学期的一半。
10: 没错，
14: 剩下三集，有点可惜。
10: 也还好啦，这样我们可以在下学期的时候再想想
14: 别的内容。
10: 对，
14: 那今天的话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银河的部分。然后呢，其实今天除了会跟大家分享银河以外，也是会结合，因为我们上周其实也是有跟大家分享一些神话、相关的故事，今天也是会介绍银河，同时跟大家分享不同文化中的银河。
10: 没错，就是在不同神话或不同传说里面的银河分别代表什么呢？我们等等就来跟大家分享。
14: 那我们继续听下去。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
4: 上知天文，下知心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
14: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谈天说星。刚刚说到银河，对 Lucy 第一印象的银河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浩瀚无边的一个印象。然后对我来说，很多人都会说银河是一个浪漫的象征。
10: 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啊，现在是五月，对不对？其实哦，到了后半夜，我们就可以看到很璀璨的夏季银河的景象。只是因为最近对台北的天气就是一直在下雨，那就有一点点小可惜哈。可是呢，从现在开始哦，一直到我们整个暑假，你只要天气好的时候啊，就有机会在没有光害的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璀璨的夏季银河了。
14: 确实，而且我觉得银河的话呢，就除了浪漫以外，不知道它在就是各个文化当中，其实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是我们平常比较不知道的。
10: 我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希腊神话开始好了。好，那希腊神话里面说到啊，银河我们如果用肉眼看，你如果在网络上搜寻你看到银河的照片都是可能偏黄色的啊，亮亮的一个光带，但我们用眼睛看呢，其实它看起来就是雾雾白白的，很像云的感觉。好，那因为它看起来白白的嘛，在希腊神话里面呢，他们认为啊，那个就是天后希拉的奶水。那这个其实是有故事的就是当我们可能有讲过啦，也可能没有讲过，就是当初呢那个海克力士，我们可能之前在讲夏季的星空跟故事的时候，那个海克力士他就是从小被人家放在路边嘛，然后呢哭得很可怜，没有东西吃这样，然后天后希拉就走过，刚好从那边经过，然后呢听到有小朋友在哭，有婴儿在哭，然后他同行的这个神明呢就跟他说啊，他在看起来很可怜啊，你喂他喝奶水吧。然后呢他就喂他喝乳汁的时候呢，因为大力士那个海克力斯他那个用力太用力了，所以让天后赫拉觉得或希拉觉得很痛，他就把它拿开，然后那个奶水就喷出来，
14: 所以说
10: 就变成银河。所以我们有说过嘛，银河的英文叫做 Milky Way， 就是奶水之路的意思，就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的这一段故事。而且呢，我们上礼拜刚好讲的都是女性的相关的神啊，相关的故事，对不 对？我后来回去才想到啊，上个周末就上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啊，然后我们在节目的时候没有特别提到，可是那一周的节目我们刚好提到的都是跟女性跟母亲有关的，对，就觉得很巧。那今天我们就先从这个希腊的神话开始，我们这个银河的介绍，对不对？那除了希腊以外还有古文明呢对我们的这个银河有不同的想象。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呢就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他们那时候认为银河呢是天空中神圣的河流。然后象征呢是众神的住的地方，还有呢也代表着宇宙的秩序。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那个早期的星图里面啊，他们就有把这个银河的形象画在他们的星图上，那他们也认为呢这样子的一个带状跟他们人们的命运占星有关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在两河流域早期的这一些跟天文有关的内容他们都是这个神话跟天文并行的世界观。他们认为我们实际观测的跟我们的命运是可以互联的。这其实跟中国古代的古天文有一点类似。我们中国古代讲的是天人合一嘛。
14: 对。
10: 那既然讲到了中国古代除了两河流域之外，我们另一个古文明就是中国那个黄河流域这一带。那银河的故事 在中国这一边，那大家一定就很熟悉了、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
14: 没错，
10: 对，然后那个讲的就是呢，把牛郎跟织女分开的那一道天河，这个天河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讲说因为牛郎跟织女相爱，然后违反了天条嘛，所以呢那个王母娘娘呢就拔下她的头钗，然后在天空上画了一道，那一道就是银河这样子。好，那牛郎星它本身代表的星官，中国古天文里面的星官呢叫做河谷，河边的那个打谷，河边的那个谷，好的那个意思。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有点像说你要渡河的时候要敲响的一个不能算乐器，就是敲响一个器具这样子。那这个在结合了神话跟爱情就说每年的七夕的时候就会有搭鹊桥让牛郎跟织女呢可以跨越这个天河在一起的那个概念。好，所以这是我们呢比较熟悉的那个中国古代的一些神话跟银河有关的。那在我们亚洲呢除了中国之外呢，日本也一样有相关的这一种意象，就是他们把这个银河呢也跟爱情跟命运的想象呢绑在一起。在日本文化里面呢，他们将那个银河称为天之川，也是就是天上的河流的意思。好，然后来表现他们呢对爱情跟命运的想象。好，然后呢他一样啦，他们也认为说呢这个银河也象征着宇宙的秩序跟神明的住宿这样子，都这个跟刚刚我们说两河流域很像。对对对，然后他们的在农业社会时期呢，大家就会用银河升上来的那个时间呢判断为季节跟时间，就像我们现在会说你现在看到夏季银河上来了，我们就知道夏天到了这样。对，所以在早期人们非常的依赖天象来判断季节跟时间的时候呢，这个就很重要。
14: 那说到就是刚刚有讲到银河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透过它的一个变化去判断季节。如果是以我们自己平常在看天空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做判断？
10: 像我们熟知的银河的那个亮带能够看到的，然后它的附近呢是那个人马座跟天蝎座的那个时间呢，全部都是夏天。好，那我们说银河是一整圈的，
14: 对。
10: 好，那我们刚好我们就可以先简单的科普一下，我们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呢，它整个盘面的直径大概有10到18万光年左右的这个距离的广度，它的直径大概这么大。那里面呢包含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这么多。所以呢它看起来是非常的宽广，而我们太阳系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呢？大概是1/4的位置。所以当到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夜晚的时候往外看，就是往天空看，我们看的是银河的中心，所以它看起来很亮。然后呢等到冬季的时候呢，我们转到了另一侧，看到的是银河系的外围那一块，所以看起来它其实就不会是这么明显的。那但是那个银河带上面的星星就是细细闪闪的，很像那种钻石点缀在夜空的感觉。那银河它其实就是一整个圈啊。至于你说我们怎么判断季节，其实我们就用日常我们所谓的这个春夏秋冬的季节，你就可以，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嘛，因为我们现在有日历，
14: 光体感也感受
10: 到。对对对，我们现在有日历，不像说以前的人，他就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用一个很客观的东西来说现在是
14: 什么
10: 季节，他们可能会说现在那个等到天气变冷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收成了，然后等到天气变热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已经有很明确的日历时间观季节观，所以夏天的银河就是夏天的时候会出现的那个比较往中性那边看的时候。就是这样。
14: 了解。哇，那刚刚其实也说了蛮多不同文化的银河的故事。
10: 对对对，但还有
14: 哦，还有哪一些？
10: 我们刚刚讲的呢，欸，有讲到希腊神话，然后黄河两河流域跟黄河流域跟日本嘛，哈，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熟知的古文明啊。还有一个古文明是谁？
14: 印度。
10: 欸，没错，就是印度。好，那印度呢，他们把银河称作天上的恒河啊，一样就是很扣连他们的那个母亲河的概念哈，对对对。那他们认为哦，那个银河呢是流经天界的神圣河流，同时呢也是连接神界、人间啊跟灵魂的通道，
14: 也就是它是有点像是一个桥梁的概念。
10: 哎，对对对，他们认为哦，他们相信灵魂会透过哈，沿着银河呢前往另一个世界。
14: 嗯，
10: 象征呢你在走过这个恒河，天上的恒河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哦也在被净化这样子。
14: 嗯，
10: 然后来到了新的也不是能说新的，就是你人死掉了之后呢，灵魂从经过那个天河哈，然后彻底的净化跟循环，然后呢来到了天界，然后接下来可能maybe 会有下一世之类的。所以在印度文化里面哈，他们也是认为说，欸，它是一个通道的概念。好，那我们讲完了古文明啊，那当然还得来讲讲很多有原住民地区啊，他们的对于这个银河的想象啊。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北美洲开始。好，北美洲呢有一个叫做拉科塔族人啊，他们呢是把银河称为灵魂之路啊，这就跟印度的很像了。他们相信呢，人们死后啊，灵魂就会沿着银河前行，然后呢，你只要在走过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经历一些考验，可能会有一些幻象啊，或者是有一些反正就是生命考验吧，然后呢你只要通过了这个河流呢，你就可以进入到祖先居住的世界，就是死后的世界那种概念。然后呢它就会显示说这个宇宙的秩序，跟他们的生命道德之间的那一种，就有点像是你进会不会上天堂和下地狱的审判的那种感觉，在经过那个道路的时候，所以对他们来说它是一个灵魂之路。好，那这是北美洲。那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这边呢，有一个叫做克丘雅族，还有一个叫做艾玛拉族，他们呢一样把这个银河呢视为天空之河，然后象征呢祖先灵魂跟自然力量在天空的流动啊，他们比较相信是那种万物有灵的概念啊。然后呢这个天上的河呢跟地面的河流啊，还有降雨跟农业的循环是呼应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欸，古代当我们对于可能一些科学的东西没有那么熟悉跟了解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把这一些跟生活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是连接天文观察跟地理环境的关系，去展现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生活呢之间的连接这样子。因为他们相信说，欸，这跟他们的种植有关。这是南美。那澳洲呢，澳洲呢他们呢是认为它是象征祖先的灵魂呢在创世的时候留下的足迹，那是创世的痕迹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因为是在南半球嘛，所以呢他们就可以跟南十字座啊相关的星象呢形成对于天空的历法，来指引季节啊、方向啊，跟他们会做的一些传统仪式这样子。
14: 所以其实会发现，就是古文明对于银河的一些想法，其实有一些地方是雷同的。
10: 哎，没错，
14: 就是祖先啊，或者是
10: 对对对，
14: 一些跟灵魂相关的。
10: 你就会发现很多民族在早期都会把它跟一些神秘的元素或者对对对，或者是死后的世界这样扣在一起。好，那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有南半球，有讲北美、南美，哎，还有北极哦。
14: 哦，北极也有。
10: 哎，北极的因纽特人呢，他们是把银河呢视为一样是连接人间跟未来下一世的路径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他们就是觉得那条银河呢是死掉的人啊、动物啊，或是天上呢存在的痕迹，显示说呢人类啊跟动物啊跟自然的灵魂 之间呢是相通的，表示说呢、欸、就是我们人在地上生活，然后天上的那个呢代表的是死去的世界或者是未来世界的灵魂都在那一带，去显示说大家是融合在一起的世界观这样子。
14: 嗯，
10: 它就是比较不像是把我们人世跟死掉的世界分得很开那种感觉，他觉得他 那一代 我晚上可以看到他，就代表那一边呢象征的都是死去的灵魂或者是动物的灵魂都在那一区这样子、嗯、啊，他们也相信他们死后就会到那里去。
14: 哦，
10: 嗯，
14: 了解。
10: 对，然后跟这种灵魂有关的、啊、甚至认为也是动物啊相关的还有非洲。非洲的这个桑人、哦、他们认为呢银河是祖先灵魂行走的道路，然后有分亮的跟暗的地方嘛，亮呢亮带跟暗带的那个区隔、哦、就会被他们解读为是动物啊或猎物啊甚至是神明的形象，然后借此呢透过这样的意象、哦、来传授给他们的族人呢跟狩猎、哦、跟自然伦理、哦、还有群体记忆有关的内容。
14: 嗯，
10: 就他可能说哦，你当你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就有点像是他们的 PPT 这样我觉得有点像，就是那个你可以想象，对，想象那个古人就对着天空跟那个小朋友说哦，你看哦，你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就是一种天然的 PPT 那种感觉。那再来还有一个是北欧人、啊、北欧的那个维京人、啊、他们呢是把银河呢视为世界树的延伸枝干、啊、这个世界树呢它是北欧神话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世界观、啊、他认为呢整个世界就是由这个世界树支撑的，然后世界树分成好几个界限，然后跟不同的平原啊火源啊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好像是整个支撑整个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枝干这样子。那他们认为银河就是世界树衍生出来的树枝、啊、然后呢这个树枝呢它是支撑着宇宙、啊、还有贯穿整个天空的。那北欧的神话呢也称这个银河呢叫做燃烧的彩虹桥，
14: 燃烧的彩虹桥，
10: 对对，它呢是主要连接人类世界跟神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好，所以如果你没有看那个雷神索尔哦，就是漫威相关的电影，他、嗯、也是有说那个彩虹桥。那那个神的国界呢，在他们那边叫做阿斯加德。
14: 嗯，
10: 就是如果有看电影，应该对这些名词会有印象，对，会有概念。那这个彩虹桥哈、哦，就是被他们认为呢，就是银河的代表。嗯，然后呢在这个瑞典呢瑞典语里面呢有一句话，它就是那个银河在瑞典语这个语言里面呢它的意思叫做冬天的街道。
14: 冬天的街道，
10: 嗯，是引领战亡的那些战士的灵魂呢前往这个英灵殿的必经之路这样子。
14: 哦，所以它其实反而是有特定指定对象的道路，不像是刚刚前面提到可能是就是大家死后然后走的那一
10: 其实也算是死后的道路，但是它这个英灵殿、嗯、英灵殿就是在北欧神话里面它就是、嗯、里面有一个主神，然后你是能够进去英灵殿的那些战士呢都是很厉害的战士、
14: 嗯、
10: 然后如果人类死掉以后能够进入到英灵殿呢你可以继续在那个神界、哦、当那个战士的一个概念、
14: 嗯
10: 哦、所以那个英灵殿呢是对于战士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荣耀的象征这样、
14: 哦、
10: 对对对，所以他们一样就是把这个银河当成是彩虹桥、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北欧神话里面那个彩虹桥是同一个，只是瑞典语里面它有一个名词在说明它、
14: 嗯、
10: 就是叫做冬之街、啊、就是冬天的街道这样子、啊、然后这个彩虹桥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在他们神话里面是连接人界跟神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嘛、
14: 嗯、
10: 所以当这个战士他的灵魂死掉，他死掉之后他的灵魂呢通往这个冬天的街道就可以引领他们前往英灵殿、
14: 嗯
10: 啊、就是在死后的国度或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可以继续战斗
14: 了解、
10: 嗯、的那种概念。嗯嗯嗯，所以大概是今天大概介绍了有十个左右的一个文化，
14: 其实也快要把就是世界大部分大家知道的文化都已经讲了一遍了。
10: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部分哈，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些哈，跟银河有关的神话故事呢，用讲的哈，很没有 feel， 对不对？
14: 要眼见为
10: 凭，要用想象哦。我们讲了这么多不同的故事哈，讲的好像很没有实感。
14: 嗯
10: 哦、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到那个台北天文馆，因为呢从现在一直到十月他们有办一个银河不可思议之旅的特展、
14: 嗯、
10: 是免费的，然后呢时间呢是早上的9:30会开到下午的4:00，那每一天都有，但是他们礼拜一休馆。
14: 嗯
10: 哦、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然后想要了解更多跟银河相关的内容呢，可以前往台北天文馆呢去观看他们的这个特展。那里面呢除了最基础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跟传说啊跟神话故事有关的内容之外呢，当然就还有对于银河的观测、哦、就是科学面的部分了。
14: 嗯，
10: 那科学面呢当然就还有介绍到一些我们对银河的观测探测，甚至是一些那种太空望远镜计划或卫星的那个探测计划这样子。
14: 所以其实去一趟天文馆可以得到知性，而且还有感性观就是观察体验的部分。
10: 没错没错，那像就是现在哦、喔、就是世界各国的这个天文相关的组织、
14: 嗯
10: 哦、大家其实一直都在为探索更深层的宇宙进、哦、行非常多的努力、哦、所以呢他们发布了一个任务叫做盖亚任务、啊、盖亚这个名词我们之前说过、哦、它在希腊神话里面呢代表的是大地之母。然后这个盖亚任务他们是做什么的呢、哦、盖亚计划它呢是要绘制最详细的银河系 3D 地图。
14: 嗯，
10: 所以他们必须要一直对银河系呢进行观测扫描等等。好，所以呢这个太空任务呢它就被称作盖亚、哦、一来呢可以涵盖我们整个就是有一种、哦、大地之母我们整个很庞大的那种感觉。那还有就是刚好呢它的这个任务里面、哦、用到的这个扫描的仪器、哦、它叫做天体物理全球天体测量干涉仪，然后名字很长、
14: 嗯、
10: 反正它的英文翻译呢的前面的首字母加起来刚好就是 GAIA， 就是盖亚的名字的那个拼音、
14: 嗯
10: 的那个拼写方式啦、
14: 嗯、
10: 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作盖亚计划。对，然后这个计划呢就是主要我们刚刚说的嘛，它要绘制银河系的完整的一个立体地图。
14: 嗯
10: 嗯嗯，那所以呢齁这个望远镜齁他们就是发射到太空中齁去进行观测。但后来哦，刚刚说他那个是用干涉仪的部分去拍摄嘛，但后来他们就是把它改成是光学成像的望远镜，就是用各种光学的方式去监测，而不是用干涉仪的方式。那但是还是保留这个名字啦齁。那欧洲太空总署呢算是主导这个计划的就是单位之一这样。那他们呢就是会一直观测20星等亮度20星等以内的所有天体，然后呢每年呢对每一个目标恒星呢进行多次的监测，然后精确的描绘出他们的位置、距离、运动方式跟亮度变化。
14: 嗯，
10: 然后呢就把它画出说我们整个银河系里面有哪些恒星这样子。嗯，那相信呢这个齁也可以帮我们更了解，而且呢更有机会找到所谓的系外行星。
14: 嗯
10: 嗯，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这样。那这个盖亚任务齁它在第一个版本的时候呢发布的时间是2016年9月，他们就已经发布了第一批的数据、哦、当时呢发现的天体总共有11.4亿、哦、然后呢里面呢就有包含了200万颗恒星的一些资料这样子。
14: 嗯
10: 哦、然后呢慢慢的呢一直往下、哦、他们几乎每2年就发布一次数据、哦、 第二次呢是2018年，哈，再来是2020年，然后再来是2022年，啊，他们的一个任务资料呢，哈，都有公布在网络上，那有兴趣呢都可以看看这样子。那包括我们说的在天文馆里面呢，哈，这个特展里面呢，它除了有简单介绍这个盖亚任务之外呢，它当然也有去展示说，哎，目前哦盖亚有什么样的新发现。好，帮助我们呢了解到了很多恒星的位置以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恒星族群。好，大家呢有兴趣，哦，可以去现场看。因为通常特展呢都会办得蛮华丽的，然后有很多声光效果，会让你身临其境，真的好像进入银河旅行的感觉。
14: 像去年是极光吧，我记得。
10: 对对对，哦，极光的那个非常漂亮，
14: 也是非常漂亮，所以大家记得要把握这一次的银河的特展。
10: 对对，我们展览会一直展到10月。哦，所以呢大家只要有空就可以看，而且去看特展都是免费的。
14: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如果现在忙也没有关系，可以先把这个资讯先存起来。
10: 反正你随时搜寻那个天文馆的特展，哦，网络上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
14: 那今天跟大家聊到了银河的古文明，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近期天文馆有在展银河的特展，也希望这些内容的话呢可以让大家更了解银河。那我们今天的中场休息也是挑一首跟今天讲的主题一模一样的歌名，就叫银河。
10: 对，我在查的时候说，居然有这首歌，那我就偷懒，我就放这一首歌就好了，
14: 非常之应景。然后它是汪苏泷所演唱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汪苏泷的银河。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刚刚我们在谈天说行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了银河的故事，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一样要讲文明，然后这一次要讲的是埃及的古文明，因为我们上礼拜其实也有讲一些古文明的故事，所以今天神秘物语要继续延续讲我们上礼拜其实有讲到的一些人物。
2: 没错，我们上礼拜介绍的是埃及的艾西斯女神，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埃及的神族体系。
1: 刚刚 Lucy 看到了 Stella 的那个神族谱啊，我就觉得哦，看了眼花缭乱
2: 啊、还好有画出来，其实就已经 不难理解了，因为他们的名字他名字其实也不算太难 记，对对，还好。那埃及齁它很重要的呢，就是有九柱神的概念齁，就是他们呢所崇拜的九位核心的神祇，象征呢这个创造宇宙跟世界秩序的那些神。那在古埃及的神话体系里面啊，他们认为世界之外呢是一片无垠的混沌之水。然后呢这个水呢其实是有一个代表神的。然后呢大地呢他们认为呢是扁平状的。然后呢大地之神呢也有一个代表。然后呢在大地的上面呢是一片天空，那天空有一个代表。那天空跟大地呢一开始是就是两片贴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由这个风神或叫空气之神呢吹口气把它分开，这样子，这样的一个创世界的故事。那我们说那个九柱神就是有说九位重要的神祇，那他们其实是有就是所谓的族谱的关系。在埃及神话里面呢是以这个太阳神为首，那太阳神呢被称作拉，或是叫阿图姆，他名字很多，有叫拉

0: 书，好，然后呢另一位他的女儿呢是雨神，叫做泰弗努特，好，那他们两个呢就结合生出了这个天空之神跟大地之神，好，那天空之神呢叫做努特，他是天空女神，然后呢大地呢是男神，他跟很多文明不太一样，很多文明可能觉得大地之神应该是女性, 然后天空之神是男性的形象，但是呢在埃及神话里面它是反过来的，大地呢是男神的形象叫做盖布，然后呢天空呢是天空女神叫努特，那他们两个再结合呢，欸，又生出了一对兄弟，哥哥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欧西里斯，然后弟弟呢是赛特。那欧西里斯呢，他本身呢，就代表着法老死后的化身，是代表皇权的象征。那后来因为我们刚说就是上个礼拜有提到，他就被他的弟弟暗害，然后死掉了，然后呢被他厉害的太太和艾西斯女神复活，哎，所以呢他就变成了绿色形象的冥王。
1: 嗯，
0: 好，那当然啊，同时他也是农业之神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那个欧西里斯，那欧西里斯呢他跟艾西斯女神呢在一起呢就生下了他们的小孩，就是荷鲁斯，就之前有跟大家提到的这个荷鲁斯。那赛特呢他就是之前有提到他叫做沙漠之神，啊，同时呢他也是风暴之神跟战争之神，好，啊，就是欧西里斯的弟弟嘛。那他呢，欸，也有一个太太，他的太太呢叫做奈芙蒂斯，然后他呢这个奈芙蒂斯女神呢他也是守护死者的，好，然后同时也是家庭女神这样子。那在神话故事里面呢，很多时候啊就是女性的神奇都可能跟家庭啊跟爱情有关，我们之前就有提到，那包括说不管是在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埃及神话里面大部分都是这样，我相信中国神话故事里面有很多女神的形象都跟照顾家庭啊
1: 有关系，
0: 很有关联这样子。那我们说这个整个埃及的神话体系它最重要的呢就是有分那个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就是最开始的创世神，然后到一代接一代这样完整的一个族谱的那种体系。那这个部分呢让大家呢可以去更加的了解他们的上下关系，一开始就是先有太阳神，然后再来是空气跟雨水，然后再来是天空跟大地。那当这些外界的该有的东西都有了之后，才开始有了王权的象征，然后还有魔法的象征，然后跟风暴跟战争跟沙漠跟死亡，他把那个整个世界观都架构好了，然后里面再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故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埃及神话它算是还蛮严谨的部分。那每个埃及的神话里面的神奇他们都有一些辨认的特征，像我们说到的太阳神拉它就是上面有那个日轮，然后呢这个欧西里斯呢他是绿皮肤一个的形象，然后呢如果有看过那种埃及壁画的那个画，所有的神都是怎么说呢，蜜色的皮肤，好，然后呢围着一个，如果是男神的话是很像围着一个下裙的那种感觉，然后上身是赤裸的，然后他们的皮肤颜色是有一种红褐色皮肤那种感觉，然后女神呢就是会穿裙子那样。好，但是呢因为我们说这个欧西里斯他死过嘛，对不对，所以呢他的形象呢是绿皮肤，然后他的衣服呢是白色的，也就是我们上礼拜说到的他是木乃伊的形象。对对对，就是这样子。那因为埃及的神他们的姿势都很像，所以我们都是透过他们的这些外观的象征呢来了解。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多就是上网可以搜到非常多跟埃及有关的神奇的形象。然后呢很多时候啊，因为我觉得台湾也有很多跟埃及有关的展览，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看看。
1: 近期很多。

0: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关于埃及的神话故事呢就先介绍到这边，
1: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在上网搜寻更多资料。然后这阵子其实在台湾都有展一些就是像是埃及金字塔或者是相关古文明的展览，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自行去观赏。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跟大家空中相会咯，
0: 大家拜拜。
2: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莫言。在上一集节目，我们学会了算出自己的生命灵数，还拿了我的生日当作范例，算出了一个稳如泰山的数字四。相信大家这几天应该都没有闲着，可能把前任、现任、讨厌的同学、主管、老师通通都算了一遍，心里默默在想，难怪那个人那么难搞。计算只是暖身，今天我们要来玩真的，我们要看看这组代码到底是怎么操纵你的大脑。不过我们不走神秘学的老路，我们要请出心理学大神荣格来为我们背书，看看为什么数字这东西竟然比你的另一半更了解你。那么今天的节目要准备开始咯。很多人应该都会想，我就问这几个数字加一加，真的能看穿我的人生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超科学的。大家都听过巴纳姆效应吧？这是你那种看星座运势觉得说，天哪，这就是在讲我的感觉。但数字学更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心理学大师荣格提到的原型。你可以想象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就像一个超大的云端硬碟，里面存了九种人格的基本模板，数字一到九就像是这个硬碟的索引，对应着我们几千年对特定人类行为的观察。简单来说，数字性格就是你的灵魂出厂预设值，虽然你可以透过后天的努力去改装，但你的隐形本质是不会变的。心理学发现，人如果长期活得跟自己的预设特质相反，就会像是跑车去载重物，或者是用卡车去赛车一样，虽然能跑能运转，但是心好累。所以了解数字的性格，不是为了给自己找借口说我就烂，我就五号人爱自由，而是要为你找到那份灵魂说明使用说明书。当你发现内建的防卫机制在乱跳的时候，看看你的数字，你就会明白，哦，原来现在压力大是因为我正强迫自己做不擅长的事。这不是迷信，这叫精准的自我察觉。为了让大家感受到数字的杀伤力，我们来看看这几个经典的生活场景。当霸道总裁遇到玻璃心，想象一下数字八的主管和零数二的小助理。八号主管的人生只有两个字，叫目标。他们说话像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对事不对人。但二号助理天生内建强大的情绪雷达，主管随便一句这报告不行，在他耳中听起来简直就像说你这个人不行。如果双方不了解数字性格， 主管会觉得说你这个助理是草莓族，助理会觉得这个主管是恶魔。如果懂了数字，主管就会知道要先给助理一个微笑再说实话，而助理也会明白那个口水机关枪只是主管的标配，不是冲着我来的。然后接下来是梦想家与纠察队的爱恨情仇，看看那最容易吵架的组合，林树九的朋友整天想要去拯救世界，要去远方流浪，他们聊的是理想与情怀。但如果身边有一个像我一样的林树四的朋友，他只会冷冷地问你一句，那你的机票钱存好够了吗？林树九觉得四号人太市侩太无趣，林树四觉得九号人根本是活在火星。其实这就是数字好玩的地方，这两者根本是完美拍档。九号负责做梦，四号负责把梦想蓝图画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梦幻团队。讲到这里，我猜大家一定有个疑惑，就是如果我刚好是那种数字很极端的人怎么办？有些人算出来自己缺了好多数字，或者某个数字特别多，在心理学上这代表其实一种能量的不平衡。就像如果你是一个充满一号能量却没有二号能量的人，你可能在冲锋陷阵的时候会完全忘记要顾及别人的感受。这时候数字学就给我们了一个练习的方向，让我们知道可以去借用别人的能量。比如一号人可以多找二号人聊天，学习怎么变得柔软。这种透过数字来截长补短的过程，在心理咨商中其实就是一种整合自我的练习。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数字不够好看，因为数字本身只是工具，真正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变成一个完整的人。那么最后，今天我们从荣格的原型聊到职场生活的混战，探讨了数字如何成为解读人格的工具。数字性格分析不是要帮你贴标签，而是要帮你撕掉那些不属于你的标签。当你开始用数字的眼光去观察身边的人，你会发现原本让你气到血压升高的行为，现在看起来竟然有点可爱。了解了内在的个性后，大家下一个想知道的肯定是，这份能量会怎么影响我的运气？这组性格密码跟时间碰撞之后，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下一集我们就要聊聊数字与生活运势，教大家怎么看自己的流年，看看未来的能量波动会为你带来转机还是危机。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莫言，我们在下一集的数字观察中再见，拜拜。耶、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1: 名传之声？
2: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名传广播电台，
1: 名传之声 FM88.3，
2: 你一定会喜欢。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天要介绍的是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高手》。浪漫的歌词让人仿佛谈了一场甜蜜的恋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倒数四、三、二。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3: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1: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2: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3: 全都在
4: 明天不发报。
3: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2: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明天不发报。
1: 我是阿猫，
2: 我是 Mina，
3: 我是乐狗。
1: 好的，那接下来这是我们的第三集嘛？第三集的话，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集讲了什么好了。我们上一集的结尾是、就是、
2: 有提到我们要开始讲最精彩的部分，
1: 对，
2: 台东采访的部分。
1: 上一集的结尾是一样是讲采访的东西，然后就刚好、
3: 就是、我在采访遇到的是更一些更精彩的事。
1: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怎么说呢，最精彩的地方就要来了，
3: 算是我们这个组合的重头戏，
2: 节目高潮
1: 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其实因为在接下来就剩这一集跟下一集了嘛，这一集应该是整个四集里面最好听的。
2: 有很多
1: 故事
2: 太多。
1: 对对对 对， 对。好，那这个故事是什么呢？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三个人跟另外一位同学在这个学期跟上个学期跑了两次台东的故事。
2: 对，但这个故事要从上学期说起。
1: 对，
2: 就是有一堂课我们要做专题报道，但是因为我们原本找主题就是一直找不到受访者，在最后离期末剩下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前面的受访者都约不到，所以临时动用了我本人的人脉，也就是在花东
1: 的
2: 人脉。对，
1: 其实也不是说前面的约不到，应该说前面的拒绝掉了。
2: 对，有的拒绝，
1: 然
2: 后
1: 有一个是
2: 找不到，
1: 要先当志工才可以去
3: 参加一次他们的活动。
1: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因为
3: 制作时间完全不够，
1: 所以我们就先
3: 临时再发想另外一个专题，
1: 可以说是暂时放弃那个主题了。
3: 对
2: 对，然后在短时间内要准备的情况下，
1: 只好
2: 就动用人脉，然后去找新的专题的题目。
1: 嗯，
2: 那因为我是从花莲转学回来嘛，因缘际会之下，男朋友也在台东当兵，所以在台东也认识了一些原住民的人脉。
1: 嗯，
2: 那刚好是男朋友在小学做替代役，所以我也了解到就是那一所部落小学他们有一些跟都市不太一样的课程，就是文化教育
1: 的
2: 课程。
1: 对，就是什么校定课程之类的。
2: 对，校定课程，然后像什么
3: 山
2: 跟我
3: 们在
1: 山野
3: 教
1: 育。对对对
2: 对，他们很特别，就是山野教育，然后会把一些部落的文化当作是一个课程，然后 来教小朋友，也是一种传承的方法。
1: 等于是他们的课程跟都市这边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都市小孩可能完全不会碰到他们那些山野课程的内容。
2: 对，就是除了国音数字社以外的。
1: 对对对，但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好了，就是可能高中之后才有这种校定课程，然后校定课程可能就是在讲那所学校周边的土地
3: 文化。
1: 对对对，
3: 我们高中也有，就是我高中在我家附近读，然后我们就要学那个当地的那个文化历史那些。
1: 嗯，所以原住民的应该说部落里面的学校应该也是类似这个形式，只是他们学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文化。
2: 对，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比较早开始，从小学就开始。
1: 对啊，
2: 那时候我们就临时动用这个人脉去做一个新的专题，就是从这所学校出发，然后做文化课程跟传承相关的题目。那时候就是因为要卡那个截稿日嘛，所以赶快就是很临时的订车票啊，然后订住宿啊，然后赶快跟那个
1: 学校的人联络，
2: 学校的人联络。对，
1: 你们有记得我们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完成这些事情吗？
3: 我们从决定题目然后到出发好像只有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1: 没有那么快吧，大概两个礼拜吧，
2: 差不多一个多礼拜，
1: 就还是很快啦。
2: 对，是很快。
1: 以这种要跑台东的 那个计划来说，两个礼拜算很短。
3: 我们真的是马上敲到人，然后隔天订车票，然后就下去了。
1: 我记得我那时候看车票也是看蛮快的，因为往台东，然后我们是什么时候去的？礼拜五。
3: 我们礼拜五去啊，礼拜六回来。
1: 不是，那好像是第二次。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
3: 啊，礼拜
1: 日一吗？
3: 对，礼拜天去啊，礼拜一回来。
1: 但是礼拜日往台东的人好像也不多，所以车票不难订。
2: 对，
1: 因为
2: 大部分都要北上回台北。
1: 对对对对 对, 對。那你是那时候住宿有看很久吗？
2: 那时候住宿其实没有看很久，因为我们是要到当地租车嘛，所以我就是挑那个车站附近的，我们可以就是租车跟住宿跟车站是一个三角形，我们就可以徒步也可以到。
1: 欸，我突然想到，我们第一次不是租车，我们第一次是搭你们家的车。
2: 哦，对对对对，
1: 那第一次为什么你会？
2: 这个很特别哦，因为我自己小组的专题还有在做一个是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溃堤的事件的专题。
1: 这件事情就是去年马太安溪的事件发生大概一两个月之后，
3: 差不多，
2: 差不多一两个月之后，然后那边的水都已经清的差不多了，是一个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我自己在跟男朋友开车，然后下去光复做采访做拍摄，这个经验其实也是很特别，不会有人想跑那么远去做一个专题吧？
3: 跑去台东然后拍一个专题，
1: 一个学生专题，然后自己一个人跑去台东，
2: 对对对，
1: 好遥远。
2: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有开车下去光复做拍摄采访，然后接着后面我就接着跟阿猫还有乐狗还有另外一个同学，
1: 我们在
2: 台东
1: 会合，
2: 对，到台东会合，然后就坐着我男朋友车，然后我们就来回台东市跟鹿野。
1: 那所国小在鹿野，对
2: 对，那所国小在鹿野的延平乡桃园村，那它叫桃园国小，它其实也是一个实验小学，所以它会纳入这些文化课程进去。
1: 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在国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了。我们第一天是先去算场刊吧，对，
3: 场刊。
1: 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好像有发生一件事情，是因为那天是假日，但是好像有合唱团之类的人在里面练习吧。
2: 哦，对，因为他们要合唱团比赛，然后他们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小教室里面关门在练习，
1: 然后
3: 我们就从
1: 五个人往上走，然后偷偷在门口看，结果被老师发现，老师直接走出来问我们说我们是哪里来的，
3: 我们是谁，
2: 对，整个很尴尬，
3: 我们就跑了，
2: 超级尴尬。
1: 但我们也是没有就是硬拍，就只是单纯看而已，结果就被问这样。
2: 我们只是手上拿着摄影机，但我们没有把它打开来拍，
1: 就有点像可疑人士，一群人拿着摄影机，然后在门口东张西望，
3: 然后里面都是小朋友，然后在那边看这几个叔叔阿姨他们在干嘛。
1: 叔叔阿姨吗？
2: 有那么老吗？
3: 我被叫过叔叔耶。
1: 不要这样，
2: 不要自己这样。
3: 就是他们小朋友要看到我们一直往我们的，就是一直往门外看我们在干嘛，然后就是老师也有发现啊，就是出来跟我们说你们是在干嘛的。
1: 对啊，老师还是就是主要是保护小朋友。
2: 对，
1: 但除了国小里面的这件事情之外，其实我们在国小周边碰到的小朋友都蛮热情的。
2: 对，而且刚好在周边还遇到那个正在放假的小朋友在外面，因为他们很无聊，所以他们就是在村子里面绕来绕去然后打球，然后我们也是很热情的跟他们聊天啊。有些小朋友会理我们，有些小朋友就是不理我们，继续打他的球。
1: 对，但有一些就是开始跟我们聊天，因为我们就是一群拿着摄影机的人，然后可能对他们来说摄影机是他们就是还
3: 很新奇的一个东西。
1: 对, 對，可能没有碰过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跑来问我们在干嘛，然后拍这个要干嘛之类的。
3: 那天不是还有一个小朋友他是翘掉那个合唱然后跑出来打球了吗？
1: 有吗？
2: 但他好像后来就是被教室的同学叫回去，
3: 乖乖回去，
1: 被抓回去。
2: 对，他有被抓回去。
3: 就是他们那边小朋友真的很活泼。
2: 对，很活泼，很乐天啊。那时候也刚好遇到两个以前是桃园国小的妹妹，那他们已经上桃园国中了。
1: 其实国小跟国中没有差很远。
2: 对，都在同个村然后同一条路上。那两个妹妹因为是刚好我男朋友当替代的时候有带到他们，
1: 所以他们还是国小生的时候。
2: 对，他们还是国小生的时候，所以对我们有印象。然后就是搭着这个关系然后开始跟他们聊天，聊一聊聊一聊，然后就因为知道他们当初有参加学校的一个文化课程叫做小米收成记，然后小米收成记有杀猪的课程， 我们都知道说那两个妹妹当时是其中两个参与者，所以聊着聊着就不小心采访起来了，
3: 超好笑。
1: 我们就脚架架起来，麦克风嘟上去，然后就开始讲了。
2: 对对对，他们那时候是说不想要露面，所以我们是拍他们的
1: 背面，
2: 背面，然后拿麦克风给他们采访。
1: 嗯，
2: 那接着是礼拜一开始采访老师的时候，
1: 我想想，当天好像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3: 就是当天，
2: 当天其实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1: Hey，
2: 因为我们一开始联络到的老师是桃园国小这间负责文化课程的老师，
1: 嗯，
2: 那本来只有这位老师要跟我们分享就是文化课程的编排还有内容跟他的目的，
1: 嗯，
2: 那因为当初桃园国小的主任学务主任跟校长其实是我男朋友当初当替代役的直属长官，
1: 一样的老师跟校长这样。
2: 对对对，那时候其实我联络的是学务主任，
1: 嗯，
2: 那学务主任当初是跟我说他们学校的那时候刚好有一些繁重的事情
1: 就不方便受访，
2: 对，他是不方便受访的。那到那边的时候靠着我男朋友再去口头就是跟他讲
3: 刷脸，
1: 对，刷脸。
2: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说要再去问他愿不愿意采访，
1: 其实我们就只是单纯去打招呼而已。
2: 对 对，单纯只是好朋友回来打招呼的那种想法。
1: 嗯，
2: 但就是主任也是很大气啦，就说哎呀，就跟我
3: 来了，
2: 对，就跟我男朋友讲说哎呀你都来讲了我怎么好意思还拒绝他们勒所以就是就说好啦好啦，我等一下忙完之后就来跟你们聊啦，啊，那个校长齁现在有空啦，你们可以先去跟校长讲讲看。就这样不知不觉多了两个受访者，
1: 结果校长就被我们带到旁边开始讲。
2: 对对对，
3: 好好笑。
1: 但其实我们事前也有都先寄访纲给他们，所以我们临时多这两个人也没有说什么可能问不出问题之类的。
2: 对，或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要干嘛，他们其实都知道。然后因为拍校园也是要经过校长授权嘛，
1: 对，
2: 所以其实校长都知道我们那天要干嘛，所
3: 以那天很热情的让我们就是可以去自己去拍这样子。
1: 那天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们有一个类似早操的一个活动吧，
2: 嗯，
1: 就他们一边在前面跳舞，然后我们
3: 就分头去拍，
1: 我们几个大学生就在旁边那边拍来拍去，而且还要避开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不能拍到
3: 他们
1: 的脸，所以只能拍他们背面，所以我们就一群人站在他们后面，然后往前拍，看起来超像什么可疑的记录的怪人，
2: 真的。然后小朋友也不知道我们在干嘛，然后他们就会
1: 回头看我们，
2: 想要看我们在干嘛，然后那是什么机器，然后就不小心转头，
1: 然后那个画面就不能用了。
2: 对，
3: 看起来很棒的画面，他们一转头，哇哩嘞！然后我们上马赛克，觉得好像很奇怪。
2: 对对，因为可能一次都很多个小朋友入境，
1: 对对对，
2: 所以
3: 他们喜欢动来动去，
1: 打一堆马，
2: 对，打一堆马赛克啊，整个画面都被马赛克的话，这样好像不太好。对，
1: 我们那天还有去访国中，对不对？
3: 对，国中就相对比较好拍一点，
1: 因为国中其实没有要拍这么多的素材，因为我们主轴是放在国小，嗯，所以国中其实主要是采访
3: 教育课程，
2: 主要是衔接啦。因为国小跟国中直升的话，那这个课程就是会不会衔接上去，
1: 嗯，
2: 然后国中有没有额外的进阶安排，
1: 嗯，
2: 然后他们之后对于传承的想法是什么。那很有趣的是，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校长帮我们找来的是要给我们采访的同学是哪三位，嗯，就是校长只有跟我们说好
1: 有三个同学，
2: 对，他已经帮我们找好三位同学，
1: 嗯，
2: 然后结果那三位同学里面有两位
1: 就是昨天
2: 那位，就是我们
3: 前一天遇到的
2: 第一天遇到的妹妹，就是说不要露脸的那两个妹妹，
1: 结果他们还是露脸，
3: 到最后还是露脸，
2: 对，结果第二天还是露脸了。
1: 但你们会觉得他们回答的答案会很怎么说笼统吗？
2: 应该说因为有另外一个妹妹，就是第二天采访的三位的其中一位，
1: 嗯，
2: 是第一天没有遇到的那一位，她其实对于族语跟自己部落的自我意识比较高，所以她在族语比赛
1: 传承上面会比较有意识一点。
2: 对对对，她就是对自己的部落文化很有兴趣，
1: 嗯，
2: 然后她在族语方面也是得了蛮多的奖，然后也有去考证照，
1: 嗯，
2: 所以他在部落文化方面他对传承的东西他可以分享比较多事情。那另外两个的话他们就是想要去外县市看看， 就是想要离开舒适圈，然后可能文化的自我意识比较没有那么重。
1: 但我觉得当然我是以一个就是外地人一个汉人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不管他们有没有想要传承这件事情都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意愿为主。
2: 对，
1: 就你总不能逼迫他们一定说哦你是原住民所以你一定要传承。
2: 对，就像我们那时候跟国中校长在约访谈的时候跟他说我们想要拍就是传承相关的主题专题报道。
1: 嗯，
2: 那校长其实有说到一句他就说他其实不想要给小朋友太多什么
3: 传承的
2: 对传承的压力传承的观念，就是说你虽然是布农族的小孩可是你不一定说你就是一定要留在这里传承，你也可以去外面看看、嗯、但至于你之后要不要回来就是每个人的人生安排不一样嘛。
1: 对啊，但我觉得虽然说这些都是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个人意愿为主，但以学校从小从国小像我们去采访的这些东西从国小到国中都有这些文化的课程，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建立怎么说呢自我认同吗的一个过程吧。所以当你有了这个自我认同之后，你相对来说可能对于自己本身的文化或是甚至对于传承会更有意识更有意愿一点。
2: 嗯，其实像说到这个啊，就是我们在上学期的最后一个受访者其实是这个部落桃园国小桃园国中毕业的学生。
1: 嗯，
2: 他北漂到基隆去读书
1: 啊，这也是我们专题的一部分。
2: 对对对，那他自己本身其实是因为很喜欢跳舞，所以他北漂到有跳舞的科系去就读。
1: 嗯，
2: 那他自己就有说到，就是学校里面其实也有原住民专班，那他就是看到那些部落的同学，然后有在学习自己的文化，他就会反思说，诶，我也是布农族的小孩，然后我好像没有去认真学自己的文化，就好像有点愧疚。对，其实北漂的小孩他也是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是说去到外地的部落小孩他就一定对自己的文化没有兴趣，或是没有想要传承的想法，
3: 就他还是想要回来家乡做这件事情。
1: 应该说他会对于自己的文化是有
3: 认同感吗？
1: 对，认同感，所以才会想要去理解，才会有这种可能有点后悔的这种感受吧。
2: 应该说他也没有到后悔啊，毕竟跳舞也是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1: 那就是在可能没有像那些专班的同学这么接近自己的文化，
2: 对对对，
1: 可能对他来说可能会有点可惜吧。
2: 对，
1: 但这可能也就成为他可能未来会想要可能返乡或是往其他领域去发展的一个怎么说契机吗？
2: 对，说不定他可以用舞蹈来说文化的故事。
1: 对啊，对啊，
3: 有机会。
1: 我们第一次的经验就差不多到这边吗？还是你们还有什么想补充的？
2: 第一次差不多到这边，那至于为什么有第二次呢，这就要说因为上学期的缴交期限其实
1: 真的很
2: 很紧迫，
3: 没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好好发挥这个东西。
1: 我们两天下来拍的东西，我们有几个受访者你记得吗？
3: 应该不到十个。那三个
1: 小朋友嘛，
3: 那三个小朋友算一个还是
1: 算一个好了？国中的小朋友，
2: 国中校长，然后
3: 校长，然后那个
1: 国小的校长，
3: 然后那个在基隆读书的那个同学，
1: 然后国小的
3: 校长、主任，然后老师，这样六个受访者
1: 啊，还有老师啊，
3: 对，那个
1: 国小的老师，那个
3: 文化那个，
1: 对
2: 对
1: 对，
2: 文化课程老师，
1: 这样总共不到五六个。
2: 差不多，
1: 我们讲的超乱的好，总之就是五六个受访者，然后拼凑出了一个大概三分钟的影音专题，
3: 五分钟，
2: 五分钟的
3: 专题，
2: 专
3: 题硬凑硬凑就是凑出五分钟，
1: 这样听起来好难听哦硬凑没有，我们拍得很认真。
2: 对，
1: 我们两天
2: 拍得很认真，
1: 我们两天下来的素材你记得有几个吗？你记得档案多大吗？
2: 应该有上百个吗？
3: 应该有六七十，
1: 六七十 GB，
3: 可能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把记忆卡调得很省，因为我超级怕拍不完，可是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少。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录不到，应该不到半张记忆卡，而且其实我们那时候我觉得拍的东西也很有限，
1: 但其实东西也是，我觉得东西已经蛮丰富了，因为就是国小空景嘛，国中空景，然后小朋友跳舞的，然后一些部落里面的一些画面，然后受访的画面， 哦，其实也是蛮多东西的。
3: 说到空景，我那时候因为我是负责剪，然后后面就是挑不到素材，后来发现就是跟我们去的另外一位同学，他有拍一些很关键的什么国小教室的那种关键素材。
1: 嗯，
3: 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就是我跟阿猫还有 Mina， 就是我们用相机拍，
1: 对，
3: 然后就是那时候相机拍完的档案就是都传到我这里，然后我就没有去看就是我们用手机拍的一些什么工作画面啊，还是一些补充素材。结果后来就是我们那时候画面不够用，就是用那些同学，就是第四位同学他拍的那些补充素材，然后刚好把我们那些缺少的画面给补上，那时候真的超级惊险。
1: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算有这么多的相机，你还是要用手机先拍一些画面起来，
2: 真的
1: 后面就是多拍就好了。
2: 对，多拍才不会有不够的问题、啊、
1: 嗯，
3: 就后来发现用相机小朋友他们就是反应其实蛮大的，用手机反而就觉得还好。
1: 可能现在小朋友比较常接触3C， 所以
3: 就是
1: 手机对他们来说比较稀松平常一点。
2: 对，
1: 但相机可能在他们那边会比较少出现。
3: 他们当地的小孩、嗯、他们平常对手机的接触有到很多吗？
2: 其实他们都有手机。
1: 对啊，
3: 哇、wow.
2: 我们不要对部落有刻板印象，
1: 虽然是偏乡，但是手机在那边其实也是普遍会出现的东西啦。
2: 对，就像他们其实也有在用平板上课。
1: 嗯，
3: 哦，有，我们以前没有这个东西。
1: 对啊，就是现在，哇，现在小朋友又有冷气又有平板，
2: 真的好幸福
3: 好幸福哦。
1: 其实我有点无法想象我以前国小的时候在夏天没有冷气怎么撑过来的
3: 对，
2: 就只能说服自己说以前好像没有现在那么热。
3: 我记得以前那个
1: 有可能，
3: 我们体育课然后接电脑课，然后电脑教室、
1: 哦、那个都超开心的、那個、而且可是电脑教室超臭的
3: 不要管他的，有冷气吹就是爽啊，
2: 真的
1: 一定超容易感冒的，都是汗然后跑进电脑教室，
2: 超好笑、
1: 哦、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去台东的第一次去台东的经验。由于时长的关系呢，我们会把一开始我们在节目开头有说我们去了台东两次嘛，所以我们会把第一次去台东的经验放在上半集的部分，第二次去台东的经验我们就是下半集，也就是下个礼拜五会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聊聊我们这一次的经验。
2: 第二次跟第一次有点不一样哦，大家期待一下。
1: 没错，
3: 敬请期待。
1: 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大家拜拜。
2: 拜
3: 拜
2: 拜
3: 拜。
5: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
6: 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漫画是《去唱卡拉OK吧》。

光听名字，可能很多人会以为这是一部轻松搞笑的作品，但实际上，它虽然有大量的幽默桥段，却也在看似荒谬的情境里，描写了一种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感受。我们该如何面对突然降临的压力？去唱卡拉 OK 吧，是由日本漫画家河山生创作的作品。故事的开场其实非常冲击。一名正在参加合唱比赛的国中男生刚聪时，在结束比赛后突然被一名黑道成员陈田狂儿拦下，并对他说了一句，去唱卡拉 OK 吧。这句话听起来很好笑，但对主角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眼前这个看起来凶狠的大人不只是陌生人，还是个黑道。而他之所以找上聪时，是因为组织里即将举办一年一度的卡拉 OK 大赛，输的人会被老大刺上难看的刺青。为了不让自己输掉，黄儿决定请擅长唱歌的聪时教他唱歌。于是一个国中生与黑道大哥之间非常奇怪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这部作品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把一个极度荒唐的设定慢慢变成一段真实的人际交流。一开始的聪时其实处于极度的压力中，他不知道该拒绝还是答应，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惹上了麻烦。对一个普通的学生来说，突然被黑道找上本身就是一种突发状况。而更真实的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压力时并不是真的有能力处理，而只是事情突然发生了，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这点其实很像学生生活中会遇到的状况，像是被老师突然点名上台，临时要做报告，社团活动出包，比赛当天设备故障，甚至只是在人很多的地方突然发现自己要独自做决定。那些状况都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但压力却会在瞬间涌上来。而去唱卡拉 OK 吧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用很沉重的方式描写这些情绪，反而透过大量荒谬又好笑的互动，把那种明明很紧张却只能硬撑的感觉表现得非常真实。例如狂儿这个角色虽然是黑道，却完全不像传统作品里那种凶狠的大反派，他有点笨拙，有点认真，甚至会很努力的练习唱歌。观众会慢慢发现他其实也在承受某一种压力，因为对他来说，那场卡拉 OK 比赛并不只是娱乐，而是一种不能输的生存压力。这也是这部作品很有意思的一点，它让人发现不同年龄的人其实都在面对自己的压力，学生有学生的烦恼，大人也有属于大人的困境，而聪时跟狂儿之间的关系也是在这样的互动中慢慢改变。一开始聪时其实是害怕狂儿的，但后来他慢慢发现这个人虽然是黑道，却意外的认真，甚至有点寂寞。两个原本完全不会有交集的人，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被迫开始理解彼此。这种感觉其实很像人生中很多的突发状况，有时候我们以为某件事情很糟糕，但回头看才发现那些突然闯进生活的人与事反而改变了自己。而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受到欢迎，也和它特殊的节奏有关。它不是那种情绪很强烈的热血漫画，也不是剧情非常夸张的搞笑作品，而是介在两者之间。它会让你笑，但笑完之后又会突然感受角色心里的压力与孤独，尤其是主角聪时。身为合唱团成员，他本来就承受着比赛与表现的压力，而当狂儿突然闯进他的生活和变声期的到来，他等于是在原本的压力之外又多了很多无法预测的变数。这其中也是很多人面对压力时最痛苦的地方，真正让人崩溃的往往不是原本计划中的事情，而是那些突然发生完全无法控制的情况。你可能本来已经很累了，结果又突然收到通知，本来以为快结束的事情却又出现新的问题，那种怎么又来了的感觉其实很让人容易喘不过气。但去唱卡拉 OK 吧并没有把这些情绪描写得很黑暗，相反的，它透过音乐、对话与幽默感
让人看见另一件事。有时候压力不会立刻消失，但当有人陪你一起面对时，好像就没有这么可怕了。而卡拉 OK 这个场所本身也很有象征性，因为卡拉 OK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空间，很多人在里面会唱平常不敢唱的歌，说平常不敢说的话，它像是一个暂时逃离现实压力的小空间。所以在这个作品里，唱歌其实不只是唱歌，而是一种释放情绪的方法。也因此，去唱卡拉 OK 吧虽然表面上很轻松，但它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把压力与突发状况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情绪，用一种轻松却真实的方式呈现出来。它告诉我们，人生很多事情都不在计划之中，我们没办法永远准备好，也不可能完全不害怕。但有时候，正是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我们开始看见新的世界，甚至重新理解自己。本集漫画音符就介绍到这里，我是 DJ 小龙，我们下集见。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韶涵的《头号甜心》，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Egg 5.0》中。歌词内容描述女生对爱情的想象，利用摇滚风当中的快板民谣，颠覆以往甜蜜歌曲的曲风。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韶涵的《头号甜心》。

0: 好音乐都在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She，
3: 我是 DJ Haruhi，
2: 我们是知书达令。这周回到了我们的点歌传情节目，我们本周的主题是心力遭瘁的爱。想问一下 DJ Haruhi， 你有没有哪一刻感受过心力遭瘁这四个字？
4: 天哪，我觉得在面对期中作业的时候，我是一个一直很焦悴的人。然后但是如果讲到就是心力交瘁的爱的话，感觉比较好像是对父母的爱是这样子的状态比较多。
2: 嗯哼，怎么说呢？
4: 因为就是你会知道可能你会是爱着你的父母的，但是你在跟他们沟通或者是理念不合，或者是说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夹杂在一起的情感会是很心力交瘁的。因为你知道你爱他，可是他的一些他却不认同你的某些理念，或者是说跟你的生活的对接很不 OK。 对，
2: 所以这是你亲身自己感受到的吗？好啦，那今天这一期的主题呢，在线上我们邀请了很多朋友帮我们点歌。那我们来到第一首歌，
4: 第一首歌呢叫做不分手的恋爱，然后这首歌是由林深深点的。好，那 我先来一个前情，就是前情怎么
2: 提要？
4: 对 ，That's right， OK， 就是林深深呢，他之前点了一首《慢慢等》给我，然后他就说我可以慢慢等未来的男朋友。然后他这次点了一首《不分手的恋爱》，然后就想，哎，他不是谈恋爱弹得很甜吗？然后他居然点不分手的恋爱。就是这首歌他其实在讲的就是说小情侣不是当初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说我们永远都不要分手那样子的感觉吗？然后后面呢这句话反倒成为了一种阻碍跟拖累。我想说哇，该不会我的诅咒生效了吧？没有啦。
2: 所以是真的生效了吗？
4: 好啦，其实我不希望。但是他说现在感觉有点语言膨胀。
2: 语言膨胀是什么？
4: 他说就是等于说我爱你等于谢谢那样子的感觉。他好像已经很习惯跟他讲话的时候就是哦我爱你啊我想你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事情都已经很简单 so cute， 就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像慢慢的没有那种感觉了。
2: 哦，这个叫语言膨胀，我今天又学会了一个新的词，好有趣哦。
4: 我也是因为他我才开始学会的。对啊，然后这首《不分手的恋爱》呢，其实也是汪苏泷比较早期，然后在 QQ 音乐非常盛行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不分手的恋爱》，来自汪苏泷。

0: 听完刚刚那首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下一首歌是一位叫韦正的朋友点的，是孙燕姿的《我不难过》。他点歌的原因非常的简单粗暴，他认为这首歌听起来就非常难过，但歌名叫《我不难过》。所以我想问一下 DJ Haruhi， 你有没有就是在哪一刻就是下意识的说出反话，就其实可能你不开心，但你又跟人家说哦没事啊，我没事，我很开心。
1: 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很常发生耶，就是可能是我是反驳型人格吗？我不太确定耶，但是我生气的时候我通常会说我不生气，因为我认为事情的当下的那一瞬间是生气的，可是我仔细想一想了以后，我觉得我的想法会不一样，所以我直接把它定义为生气，好像有点过分。对，
0: 所以你是那种，比如我现在有一个情绪，你会一直在想，一直在想，然后缓缓想口，这样想到最后。
1: 我会，其实心理学不是有讲到，就是有两种医治方式，一个是忘记它，一个是深扒它，想到你已经就是接受这件事情的存在。我觉得这两种情况我都有，但是对于生气这种情绪的话，我会不停的去扒我自己生气的原因，因为我才会知道为什么我会那么在乎这件事情。
0: 嗯哼，嗯，我觉得是。哎，但你有没有就是在可能一个，比如说友情或是爱情或是亲情的关系中，就是在一个可能情绪真是很低落的一个时候，就选择算了，为了不破坏这段关系，所以我选择隐藏我自己的情绪。
1: 嗯，其实也很常时候有这个状态，因为我的母亲的妈妈就是我的外婆，她有生病，然后我妈妈其实承受了很多的情绪，她就会撒在我身上，然后也会希望我们能够一直主动去帮忙。对，然后可是因为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呢会导致说妈妈她情绪可能管理很不好，然后撒在我身上，可是我也不愿意跟妈妈讲说其实她讲的那些话全部都在伤害我。
0: 嗯哼，
1: 因为我知道她其实承受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当别人的生气是有一个前提的时候，我好像就做不到对他生气。对，
0: 好啦，那我们一起先来听听看这首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0: 这首是来自孙燕姿的《我不难过》。接下来呢，我想要介绍的这首歌叫做《宫北粗嘴的金威》，然后这首歌是徐富凯的，它是台语，好难哦。对，这首歌其实我在DJ 擂台赛的新歌快递中有介绍过，然后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于是我就点了。
1: 哦，所以这是你自己点的哦。
0: 对，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去听徐富凯的歌，因为我最近真的非常喜欢听他的台语歌，因为哈鲁希本身不是一个台语很好的人，然后就自己想要去认识一些台语，然后呢第一个的想法就是去找徐富凯，因为徐富凯他的家教非常的严格，然后甚至他从小就是他爸就想把他培养成台语歌手，所以他从小呢就从很远的地方到很远的地方去上音乐课，然后呢他上音乐课以外，就是他爸爸还会每天逼他一定要练琴一定要唱歌，所以呢才造就徐富凯他到今天他的创作的才能还是源源不绝，他不只唱歌好听，创作也很强，然后我自己很想要把他推出去，就是让我身边的人知道他，因为其实我也是因为这次新歌快递做到他的歌，我才知道哇，原来徐富凯的歌，徐富凯的声音是那么优秀，然后那么赞的，我觉得这是来到电台很棒的一件事情欸。
1: 对，我觉得就是一直在发掘新的，就是平常不会碰及的音乐，我觉得是，尤其是在应该是上学期还是前个学期，我们做小单元，然后我们又刚接触到就是点歌传情和擂台赛的时候，那段时间。因为我的自己的小单元也是做音乐的，所以我就是每一档节目都在找音乐相关的资讯，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已经快变成一个就是那种 part time 的那种音乐人之类的，因为一直在找一直在找，然后我的电脑开起来全部都是谁谁谁的歌谁谁谁的歌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那段时间我就觉得好累好累，但是后来想一下觉得哎，那段时间的收获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然后我也就是现在别人如果问起哎，你知道那个谁谁的歌还是怎样怎样的吗，然后我会说得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收获啦，就来电台以后哎，但是你可以重复一下这个台语的歌名吗？
0: 宫北粗嘴的金威，
1: 宫北粗
0: 嘴
1: 嘴
0: 的金威
1: 的金威，
0: 嗯，
1: 好，那我们来一起听听看这个徐富凯的
0: 宫北粗嘴的金威。

0: 这首歌是来自许富凯的《宫本粗粗的精卫》。
1: 哎，这首歌的情感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听歌不会听太情绪色彩浓烈的人，因为我觉得听起来会让我觉得，今天本来就已经很累了，还要听这么悲伤或是这么快乐歌，就让我觉得就是有点烦躁。所以我一般听歌的话，我喜欢听比较平的，但这个真的觉得他的声音非常的有质感呢、啊。好了，那到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我点的，是来自 Conan Gray 的 Yours。 这首歌是应该是说 Conan Gray 是少数我会听的情绪色彩非常浓烈的歌手，我非常喜欢他的那张 Super 8的专辑，也是这首歌出自的专辑。那张专辑就是大部分都在讲述他家庭给他带成的一些伤害，以及他没有办法抹去的一些回忆。但他现在成长也长出了这个家庭以后，他又如何去面对以及去接受新的人或者是身边的人再给他带来的爱。那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痛心。然后这首歌我觉得这是一个有一点像不是真正的嘶吼啦，但是就是有一种呐喊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无措。这首歌就是一直在重复 I'm not yours but I'm not yours， 就是我想要为你怎样怎样怎样，但是我终究不是你的，但我又很不想离开。我觉得非常大程度他这样的一个性格是来自于他的家庭，因为他家庭就是有一点点的创伤，就是父母不是很和谐。那他的家里就是有就是打小孩的一个这样子的背景，反正就是他有在这张专辑里面提到，可以推荐大家听几首歌，比如 Family Line 跟 Astronomy。 我今天在选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我想了很久我要选哪一首，但是最后就觉得好了，就选这个，它比较符合我们所谓的心力交瘁的爱。因为那两个的话纯粹听起来就比较像是在讲原生家庭带来的痛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听听看这首来自 Conan Gray 的 Yours。

0: 这首歌是 Conan Gray 的 Yours。
1: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小慧点的一首歌，叫做不苦，然后它是来自电视剧《月灵奇迹》。哦，我其实也有介绍过这一个剧，然后给大家听过，然后蛮特别的是我没有想到小慧居然会点这一首歌，因为其实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宿舍的，然后呢就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居然在看月灵奇迹，然后我就问他说要不要点歌，他就点了这一首，觉得好震惊。然后因为这一首他其实在讲述的会是，好，如果你有想要去看月灵奇迹，然后可能你不想被剧透，可以先麦掉几秒对，就是月灵奇迹他其实有讲到关于转，就是一直在重复过那一段日子，就是可能就是他会从你今天来到这里，然后可能你又要回去三天前，然后你要拯救一个人，然后你今天又来到这里，然后你又要回去三天前，然后再拯救一个人，然后你今天在这里，你又要回去三天前，然后拯救一个人，就是等于说这个是一直不断重复重复重复。可是他为什么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苦，因为他爱你，所以他觉得一点都不苦。
0: Oh my god，
1: 对，所以就是我喜欢看他的原因，而且他整个剧算可能有些时候他的站位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可能剧情有些不通顺的地方，但是其实我整体看下来是觉得他在25集的时候收得蛮不错的，对，虽然他29集就已经就是大完结了。然后我觉得最可惜的点是，它好像原本剧传有40集，然后因为大陆的政策关系，所以呢被删减到29集，我觉得这超可惜。
0: 可是我发现大陆剧都很长，就是做的他们会拍的很长片，就一般好像看韩剧都是16集、8集，然后像是一些就是陆剧都会，以前我看的时候都40集起跳。啊，台湾的话，我觉得台湾的都也是偏短，就是要么就是短片8集8集上 Netflix 的那种，不然就是也是20集以内，就通常都不会到40。但陆剧的话，我觉得基本他们都会往40集跳。但最近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发现是他们的电视剧的集数太多，然后就有做删减，所以我都比较喜欢看那种集数偏少的反而。
1: 但是我会觉得说长剧有些时候还蛮不错的点是在于说有些剧是值得看见那些雕磨的，就比如说知否，或者是那叫什么名字，最有名的哦，甄嬛传。对，就是这些剧他们虽然可能都比较长，还有芈月传，这三种都是古代的嘛，那可能现代的我目前没有想到是长剧的。
0: 我有一个我觉得那个刘亦菲跟李现的去有风的地方，
1: 他不够长吧？没
0: 有，他不是那种长，但他也蛮长，好像也是40-50集吧。
1: 哦，你觉得他是蛮不错的，因为我很想去看，但我还没看。
0: 我觉得蛮不错的，因为他其实是他们的政府想要推广，就是云南的旅游业，然后他们就去拍，找刘亦菲拍，然后就是到当地。但是整个40集，就是我看其他的剧，他们的40集里面通常都在讲主人公的什么感情线啊之类的，但在去有风的地方里面，他有很多小小的段落段落段落，然后会凸显每个人物他为什么存在在这部剧里面，以及他的故事为什么可以推动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部剧非常的暖心，但是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去看，因为它很长，然后它就是会有一些很温暖的话和资讯，然后你会发现里面的人物，我觉得他们讲的话都非常能够引导我的思考。就是在看这部剧之前，我可能就是带着是一个哇，我要去看刘亦菲跟李现，然后看完了以后就觉得说一非常想去云南，我觉得他成功了，他确实推广到了云南，这部剧爆火了以后，确实也是带动了云南的旅游业。二，我觉得他让我看到了可能我们在每个年龄层以及每个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感悟，或者是我们的思考是怎么碰撞，因为里面有非常多可能老人跟年轻人的一些对话，是他们有他们的固执或者是执着，我们可能不太能理解的，但 他在这部剧里面就是会去解释，或是说他并不会因为他是一个老人所以我要合理化他的所有行为，他会通过就是让两个角色去对话，然后摩擦，然后让观众去思考，哎，是不是这其实跟我们的生活蛮像的，我就是这样的感觉啦。
1: 那我们今天就推出了两部剧，一个叫做《月灵奇迹》，一个叫做《去有风的地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鞠婧祎的《不哭》。
0: 那这首歌播完以后呢，会进行一小段广告，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当天是空的，地是干
3: 的，我要为你倒出狂热，让你疯狂。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0: 名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情。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我们点歌传情的节目，我是 DJ She，
3: 我是 DJ Haruhi，
2: 我们是知书 Darling。那现在下一首，我们来到了我们第六首歌，这是我们的电台助理 DJ 乔西点的，是他最爱的邓紫棋的 AINY 爱你。因为他歌名就是这样子 A 点 I 点 N 点 Y， 我觉得应该要把它念出来。那他点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个歌词是唱哦，给你我的心，为什么你却给我了孤寂。那他觉得就是讲述了一个就是给错的爱，就是这个爱给了然后收不回来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其实 DJ Chelsea 他对于爱是一个怎样的看法，因为我知道他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想要组建家庭的一个人，他非常的渴望自己可以遇到一个人，然后跟他结婚，然后就是可以就是有一个家庭啦，就是这样子。
3: 哇，我跟他完全一模一样。
2: 真的吗？
3: 难怪我们是金鱼组合。
2: 所以你们都会想要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就是你们会期待这个。
3: 期待婚姻，然后很期待小孩，很期待一个很美好的家庭，就像童话故事一样。
2: 可是如果啦，如果事与愿违怎么办？
3: 那就让他让他成真。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可能到时候我不太确定自己人生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但是这会是我的理想状态。如果最后都没有达成的话，那我会尽量让他达成，就是硬要就对了。
2: 那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事情，因为你知道吸引力法则吗？就只要你一直在想一个事情，你一直想哦，他会成功，他会成功，他会来，他会来，我一定会遇到，一定会遇到，你就遇到。
3: 你说那个 gay 吗？没有啊，对不起。
2: 是你确定了他是 gay 吗？
3: 哦哟，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好是好来的，给大家前情提要，就是我们之前在上上集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人他帮我拿卫生纸，然后我觉得他很善良，然后没有，他真的帮我拿了很久，然后就是我还跟他说，就那时候哭着跟他说，你要不要先帮别人也拿一下卫生纸？然后他就说哦好啊，然后他在拿卫生纸的时候一直看着我，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他是不是感觉好像哇
2: 开始冒粉红泡泡。
3: 对，然后呢我就去看他 IG， 然后发现他好像有点 gay gay 的。
2: 他可能就是对大家都很善良。
3: 对，而且重点是你知道我后面发现他居然是高医生。
2: 哎，高一的啊，高一跟我们大二差是
3: 高二高三大一
2: 四年了，四五年
3: 怎么样，你就是有机会演什么没有？
2: 我觉得可以啦，其实我觉得我们活在一个不是很在意年龄断层的一个，而且这也不算断层，四年我觉得三四年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 gap。
3: 不会啦，我目前好像对小的还解释，虽然我想教小的，
2: 没有，你可以等他成年了以后。
3: 哦，就是
2: 对
3: 什么什么
2: 等一下，我们先听看这首邓紫棋的爱你。

0: OK， 听完刚那首邓紫棋的《爱你》，就是 Haruki 刚刚在那个听歌的间隙问我，他说他觉得我是那个看待爱情很悲观的人。
1: 嗯，真的。
0: 我需要解释一下，我并没有很悲观的看待他，但是我对每个事情保持的态度就是我不要过度的期待，但也不要完全不期待。所以你说我会跟别人说我不想什么都不想，就是没有任何的欲望或者是没有什么想要的吗？倒也不会。但是如果你说我会很期待吗？倒也还好，就不想要太过于的期待任何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有点不可控，因为只要触及第二方的，它都是一个不完全是我可以掌控的。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我100%可以掌控的情况，比如说我自己，比如我现在我要去打工，我要做什么工作呢？我可以自己挑选，我想要做餐饮业，还是我想要做 sales， 还是我想要去哪里哪里实习，这是我可以决定的。但如果它触及到第二方的东西，就比如情感，或者是说在处理某些的人际关系还是什么的，我就会有所保留。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过度的期待，有一天他如果啦，如果他真的就是有反噬的作用的话，会就是伤得很深。然后我都会给自己留好退路，所以我不觉得我是很悲观的人，因为我还蛮相信的，非常的相信爱情。我是那个叫什么，英文就是叫 hopeless romantic， 就是我不相信爱会真的很美好很梦幻的发生在我身上，但我仍然选择相信这个事情。就这样，我是这样的人。
1: 原来
0: 这不是真的很悲观了。好了，那我们到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我的朋友 Brand 点的。

其实在很多的关系，我们暂且说就是浪漫的那种吧，就是爱情关系里面，其实有很多，我有听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其实两个人在那种关系里面是非常的有毒，就是 toxic， 但是因为好像习惯了彼此，好像习惯了这个模式，所以不愿意去做什么割舍或是分开。我觉得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但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没办法，就是他既然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你懂吗？我觉得这样其实是不对的，非常的糟糕。那我们先听听看这首了，Omar Apollo 的 Evergreen。

0: 太痛了，太痛了！刚刚那首是来自 Omar Apollo 的 Evergreen。
1: 接下来要介绍的也是一首非常痛的歌，来自邓紫棋，它叫做《泡沫》
0: 啊，好痛！刚那个 Haruhi 有提到说，他想体验一下当变成泡沫的感觉。
1: 可是我觉得在爱情里面变成泡沫，有些时候是一种很浪漫的事情。但是说实在，就是可能会被认定为很恋爱脑吧。对，就比如说像是我其实小时候在听邓紫棋的《泡沫》这首歌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它是以美人鱼去做发想的，因为美人鱼不是就是。如果你可能爱上一个人被他发现是人类，然后你可能就会变成泡沫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传说，就是很多就是可能只要他发现啊，或者是说为了要拯救王子，美人鱼就变成泡沫这一种。就是其实这种牺牲的爱何尝不是一种心力交瘁呢？就感觉他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那小可他点这一首歌的原因，他是说他感觉不只是爱情，他还提到了友情跟家人这件事情，感觉有些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一种易碎的泡沫，然后可能随时随地一句话一个行为都会导致我们像泡沫一样碎掉，然后所以他感觉好像对于他来说关系是需要

0: 被好好维持，或者是说被好好兼顾的一样东西。因为他认为所有的关系都是随处可及，然后就可以随时随地破掉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其实感情这件事情是辛苦的。
1: 不行，我还沉浸在很痛的感情里面。
2: 情绪
0: 真的，欸，你知道，因为是英文歌，所以我都听不懂。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在面对感情的那一种，因为你，我变得不像自己，我讨厌现在的自己的那种的感觉。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自己不好，所以我要赶快脱离这个情绪。然后就是一边呐喊一边挣扎着，其实我还是喜欢你的感觉。
1: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邓紫棋的《
0: 泡沫》。

这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泡沫》。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叫做《时间有泪》，来自张学友。那么这次放的是张碧晨的版本，然后点的人叫做 QQ， 他点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时间好像把很多事情都磨成了沙漠，然后也变成了透明的泪水。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张学友的版本，那我们这边是放张碧晨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时间有泪》，来自张碧晨。

0: 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的《时间有泪》，然后我们放的是张碧晨的翻唱版本。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本节目的 Dolly，That's right， 她的名字叫做小林。然后小林呢，其实最近遇到很多很焦虑的事情，因为她刚刚结束了她最长时间段的一次分手。对，然后她其实分手完了以后呢，因为她的男朋友的兄弟是他之前喜欢的人，所以他男朋友可能会跟他的兄弟抱怨他的事情，然后他就觉得很焦虑跟紧张。那么我想要鼓励他，于是我准备了一首歌，叫做《阳光彩虹小白马》，
1: 叮叮的叮叮当。
0: That's right， 这首是大张伟的歌。其实里面的歌词或者是说声音，可能有些时候都有点荒谬，就是那种极致的快乐，但是也希望能够带你走出忧虑。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快要到尾声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这首歌一起送给你，然后也跟观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欢迎聆听这首《阳光彩虹小白马》，来自戴张伟。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

0: 木啊什么，
1: 要这东西干嘛？
0: 就是这种，就是有种咬咬，有一个就是进场的感觉呀。莫名其妙开始做音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今天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好的，今天的来宾呢，非常非常非常的特别，他是主持人本人的 family， 他是我非常亲爱的表姐。我记得呢，从我国高中的时候吧，我们都是住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只是没有说到住很，就是骑摩托车会到那种。然后我记得他以前都会来教我英文啊，当我的小家教老师的概念。对，所以呢，我跟表姐也是算是很熟的啦。没错，那我们无乐不作的宗旨是不是就是要跟大家聊创作？那我们今天就要来一探究竟，说我表姐到底创作的经验，还有她心路历程，跟到后面我们会聊一些关于成长长大的经历，到底我们来听她的故事吧。那我们一起来欢迎我姐。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平宇。
0: OK， 平宇姐， Hi。 对，就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那想问一下我们平宇姐，就是你刚第一次来到名传大学有什么感想？
2: 就是我刚下车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哩哩，空气实在是有够好，然后就是觉得哇这个景，然后看一下绿色植物这一类的。
0: 有点太夸张。
2: 没有，是真的。然后后来就是大概下一秒就有一个那个什么某某货运，然后就这样倒车，嗯，就想说嗯空气好，这个结论会不会下的有点太快。就是还是有车子啊， 有建筑物什么的，
0: 可能你还在慢步调中，但人家已经
2: 哦有
0: 快节奏过去了。
2: 嗯嗯嗯，
0: 对。那你经过我们刚才有带他去逛一下校园啊，那你有什么
2: 感想？
0: 对，
2: 就是校园啊，大学校园有一种很青春气息，但是又就是想说哎、欸，那自己大学的时候到底做什么，然后就开始很多各种剧场跑出来。
0: 那名传大学的校园跟你以前的大学有差很多吗？
2: 哦，
0: 校园
2: 就是我觉得首先设备啊，或者是环境，那当然一定是不一样。可是就是大学的那种氛围感、气息感，就是大学。
0: 真的吗？
2: 对啊，
0: 就是大学吗？
2: 对，就是要牵扯到我们就是 Literary University。
0: 我一直都觉得名传很不像一个大学，但我好像也讲不出来它是什么。
2: 我觉得是因为我毕业一阵子了嘛，所以当你或许你毕业几年后，
0: 嗯，
2: 然后你无意间踏入一个大学的时候，说不定就会
0: 感受到
2: 这种感。
0: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可能从以前看一些剧啊还是什么的，然后感受到大学生活都是那种平地，像很大的地，然后可以用走的，然后骑脚踏车啊什么
2: 的。哦，真的哦。
0: 可是来到名传大学就是
2: 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0: 非常，然后都在爬楼梯，然后也很小。其实我高中就来过这里，而且还是来电台。
2: 名传之声有允许我们讲这样，但是这事实，楼梯很多。
0: 我们的感想，哎，要盖手扶梯了
2: 啊！
0: 明年一月好像会完工
2: 哦。好，
0: 你知道是从哪里吗？他直接从下山下直接直通到你刚搭车，你下车
2: 来。哦，
0: 这是一段很棒的路，你知道吗？
2: 你说
0: 就是
2: 手扶梯如果搭乘的话，就会有一个很棒的路。
0: 对，因为
2: 好，我相信，
0: 因为通常在手扶梯底下到我们那个传播学院的话，我们必须要经过四个楼梯，四个电梯。但是如果手扶梯搭乘的话，我们只要搭两个电梯就好，就是一件
2: 恭喜
0: 省力，而且还不用走楼梯，你就可以站在那边，然后它就自动把你送上来。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2: 很好的事情，就是造福完全大家，因为应该也没有人想走这么多楼梯。
0: 是的，你知道我上次还爬到低血糖哎、欸，
2: 对，就是、来讲讲你低血糖的经历，告诉大家，
0: 告诉大家。反正那时候，因为我们九点半一定要签到，那是我们的某一堂课，就一定要签到，就很严重的那种。然后呢，我就真的是爬到一个也要来不及了，然后就想说，好，赶快，快点，快点，快。因为那个电梯都很多人，上学时间你通常也没办法等那个电梯，然后我就从山下爬到最上面。哇，我整个爬到就是整个我不知道要怎样。我那时候站在等最后一个电梯，就是想说好时间还够，就是爬最后一个电梯，然后就在那边站着，
2: 哎，对，那我们今天是要来聊什么？创作是不是？创作。
0: 先分享一下我的低血糖，然后呢，然后我就在那边，然后突然眼睛好像看不太到，然后心脏就突然跳很快，很像要蹦出来一样，很不舒服，也喘不过气，然后我的耳朵也慢慢的耳鸣，就一直出现那个咦的那个声音，然后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就觉得我快要晕倒了，然后那时候还是等电梯，幸好旁边也有认识的，然后一进去我完全是靠着我的感觉在走，因为我眼睛已经看不到了，是黑色的。然后我就用我的意志力撑着，我就站在那边，然后撑到一走出电梯，赶快进去签到那个教室，然后我就马上坐下来，我就趴着，然后我身上狂冒冷汗，我的手全部都是湿，我身上都是湿的，然后老师就赶快拿什么可能巧克力还是什么给我，反正我知道那时候很不舒服，然后我就是用的意志力把那个名签完。
2: 老师人很好哎、欸，
0: 对，我真的是很感动，谢谢，再次谢谢老师的照顾。就我的低血糖故事分享完毕。
2: 好， okay.
0: 好，回归到我们的主轴哈，
2: hey.
0: 就是要跟品瑜聊一下我们的创作部分。
2: Hey,
0: 那想要问品瑜，你觉得什么是创作？
2: 什么是创作？为什么要创作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苦恼？因为很常陷入一个状态，就是，我好像有点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做，然后硬而去创作的话，好像也做不出个什么所以然。然后可是当你好像。对，因为陈威知道我就是一个想很多的人，所以就是当我真的要创作，开始创作的时候，然后我又会开始想说，对啊，那我是不是一定要找一个非常明确的动机或什么？但其实也不用，也没有。那所以到底什么是创作？我觉得创作
0: 就是你，我对我来说，你自己画的话，你自己写出来的歌啊，你自己写出来的一首诗啊，你自己写出来一句话啊，都是。
2: 我觉得每一天生活真的都在创作，但我真的很不想这样讲。
0: 什么？
2: 因为其实我来之前我就在想说，对啊，那到底什么是创作？因为每天做每一个选择，好像都是你创作或创造这个生活今天是怎么样。
0: 对耶，好像是。
2: 嗯，然后可是我又很觉得说，不能，你根本就什么作品都没有拿出来，你凭什么说你就是好像有在创作？这种感觉。我的对自己比较，有时候会
0: 比
2: 较严
0: 格
2: 一点，对，然后就，
0: 但我觉得也不是什么要一定要拿出什么作品，但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好，就是你说生活的每个选择都是创作，会创造你今天过什么样子，像是我今天要喝中冰拿，还是要拿喝中冰美
1: ？That's right，
0: 这就是一个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答案，我真的没有想过有这个答案，
2: 真的假的？我来这里还想说。我要讲这答案吗？这好像有点烂，可是就是事实。
0: 对啊，我觉得是好的。那代表说，生活每个人都是创作者啊，不一定你一定要拿出什么作品。
2: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第二超讨厌人家讲的，就是人人都是艺术家这句这句格言，让我就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种感觉。
0: 为什么会好气？
2: 好气又好笑，就是有时候你还没有达到那个成就，或是你还没有。成为你理想的样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生气哦。但好笑就是，好像也不用这么严肃，就是就是实际的行为或是实际的创作，让你好像
0: 一直活在那个框架里。
2: 哦，你觉得活在框架里吗？
0: 因为如果我是在想啊，你的好气会不会是因为？你觉得你好像也没有做出什么痕迹，可是却被别人说什么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可是你又觉得你没有做到那个成绩，是吗？是这样吗？
2: 我刚刚为什么会提到人人都是艺术家呢？
0: 因为我说生活每个人都是创作者啊。
2: 哦、oh. ，
0: 因为每个做的每个选择都在塑造你今天会长什么样子，然后你的心情。
2: 嗯，
0: 没错。
2: 嗯，所以反正就是不好活啦。
0: 反正听到这句话，你会觉得
2: 这样会不会太消极？
0: 不喜欢，不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嘛，对啊。
2: 想法就是，所以我最近好，我觉得有时候你想的事情不一定会用你想的方式达成。可是当有一天你留意到说，哇，你在做这件事了，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奇妙。
0: 你说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2: Sometimes， 可是因为你会觉得说，某部分是梦想成真的感觉，可是这个梦想可能跟你想的
0: 不太一样，
2: 又 对，又有点不太一样，或是这个方式好像又有点跟你，因为你一定会想说，好，比如说中兵美或中兵拿嘛，你一定会想说，那我为什么要喝中兵美？为什么要喝中兵拿？然后我的梦想是怎么样？哇，中兵拿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有怎么样的感觉？然后中兵美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感觉？可是当你真的点了中兵美或中兵拿的时候，好像跟你想的那感觉，我觉得有时候不会是
0: 不一
2: 对一样，或是说我其实有时候也是人蛮容易预设立场很多，然后所以我就会想说自己这么快就跳入成长环节，
0: 没关系，你继续讲，
2: 就是怎么样到底可以长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怎么样才能没有这么多包袱的做真实的自己，因为有时候创作如果变得太刻意，好像就又
0: 失去了那个原本的感觉，
2: 那好像又不太一样了。可是当你好像没这么刻意的时候，我就可以又就是
0: 就可以很轻松
2: 就可以唱一段饶舌，
0: 写出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2: OK，
0: 哇，那看来我们品瑜在创作上呢也是有很对这些创作的方向也是很大的见解，就他会可以马上去想到人生议题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哈都可以来聊一下创作，请问你觉得什么是创作？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想法就会不一样。像我刚，我觉得我很喜欢他刚说的那个答案，就是那个人生每
2: 一天，每个选择，每
0: 一
2: 天
0: 创作，每一个选择都是一个创作。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个答案，我觉得很酷，我蛮喜欢这个答案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假如像我每次像回到你刚中兵美中兵拿的问题，我每次要选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到底要喝什么，然后我就会开始心里想。喝进去的那个口感是什么？想喝拿铁口感什么？喝美式拿铁什么？依这个感觉去选。
2: 可是
0: 吗？
2: 没有，因为我以为你有一个可是要接。可是的，
0: 也没有可是，就是有时候喝哦，像可能我觉得 Seven 有时候喝到的，像我假如我今天想喝美式，然后有时候喝的好淡哦，然后就是。
2: 同一家 Seven 嘛，也是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哟。
0: 对，就是不，就是我不知道，就每天感觉都不太一样。然后可能买上我朋友会帮他可以帮我买，然后他就有帮我买，然后我一喝我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美食。
2: 心情没啦，
0: 哎丢，就是就觉得哈，怎么那么淡，然后根本没有味道，我就觉得好吧，小失落。但是这就是我做的选择，因为每个毕竟那种东西的品质，我好像也没有办法。
2: 那你觉得创作品质这回事是怎么样？就因为拜托店员每天这样子按下咖啡机，然后他用什么心态去倒入那个咖啡豆在那个咖啡机里头？我们是不是都想太多？
0: 那你这是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东西。我觉得 Seven 的店员可能比较不像是那种自己出来开咖啡店的员工，因为 Seven 店员感觉他们就只是奉命行事啊，就是我现在上班，我觉得咖啡没了，我就是要倒，然后机器按一按，东西就出来了。
2: 可是今天如果他是一个非常热爱咖啡机，但是很讨厌影印机的店员，
0: 那我觉得就不一样啊，因为毕竟他是热爱咖啡的，所以我觉得他对咖啡这一块一定是特别，一定会特别的
2: 讲究，有需要守护，
0: 对，就是我需要守护这个品质。
2: 那我们要讨论一下为什么他讨厌影印机吗？
0: 我们真的就是他自己个人的人生经验了
2: 哦， oh.
0: 对啊，就是每个人的课题啊。反正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什么东西的品质，就是
2: 哎，讲到学校啊，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人生曾经有一段经历，非常想开影印店，因为我就觉得哇，就是影印机里面好很多台，然后比如说设计学院的学生都会。想说，要印什么纸，然后怎么设定什么的，我就觉得哇，如果我是影印店老板，我就超酷的那种感觉。
0: 你好有趣，
2: 就是我就觉得哇嘞，我会就是用超多那种软体设定啊，然后版面排设定，巴拉巴拉巴拉，这就是曾经的一个
0: 梦想，小梦想，
2: 小梦想，结果殊不知觉得操作影印机超烦的。
0: 真的，像我们学校就有影印室啊，
2: 我刚刚看到。
0: 然后每次就是，我就在想说，里面的老师们不会觉得很无聊吗？ 因为毕竟那间也是小小间的，然后全部都是机器围绕着你。
2: 你说老师他们就是负责影印是吗？
0: 对，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会有电脑，然后你可以自己登云端或什么，然后印你的文件，你一按列印，然后就会从里面的影印机跑出来，然后他们就拿给你，然后告诉你说这多少钱，就这样。然后我就想说，老师你们不会觉得很无聊吗？这个工作。
2: 哦，
0: 但我也不知道，可能也是有趣的地方。
2: 但老师其实实际他们，好，那我们不要不多讨论老师，就跟讨论三文店也是一样。
0: 对，我们的话题也是蛮跳痛啊。
2: 对，我们有点扯太远。
0: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给很多给听众朋友们很多多元思考的方向。
2: 啊，那也在加，那这样也可以结尾。
0: 当然，
2: 多元思考
0: 是吧？嗯。那回到创作这一环，你觉得你在你人生中有没有什么创作经验？就你觉得算了都可以。
2: 创作经验，就真的也是还不少。
0: 真的假的？
2: 对啊，就是你就仔细算起来的话，其实真的不少。那实际上，
0: 一一列举，
2: 要一一列举
0: 也不一定啊，看你想到什么。因为你不说很多，不少。
2: 嗯，真的不少，就是因为，从小到大，你刚刚请我回想从小到大，我觉得我这题根本就没有准备好。
0: 也不是什么从小到大，就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
2: 就创作，我觉得我就一直以来都有在创作
0: 啊。是创作什么？
2: 比如说早期，最早期，最早期的最简单、最的创作就是编舞、排舞。
0: 编舞、排舞，
2: 嗯。然后，
0: 哎、欸，对耶，
2: 对啊，
0: 对，我都忘记你有编舞。干嘛？讲到这个，我要讲一下。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家都过年可能会表演，然后我们家有三个女生，我两个姐姐跟我。然后我记得我表姐她都会，之前还有帮我们编过那个
2: 才艺表演，
0: 对，九十九是我爱她的舞蹈，哎、欸，天哪，你这个真的是创作、欸，
2: 哎，对啊，哎、欸，真的，哎、欸，我那个真的是，
0: 你记得吧？
2: 你说那段舞
0: 啊，你记得这件事情吧？
2: 我记得
0: 这件
2: 事情，但是舞当然是应该忘了差不多，
0: 对，我也差不多。那我觉得很可爱、欸，
2: 嗯，就是，然后后来长大，你就会觉得哇，当一个舞者真的是哦，好累哦。大概可以上那芭蕾舞的课，然后老师就念，开始进入一个，对，反正就是觉得，哎、欸，对啊，小时候就是真的是从，很简单的事情，好像就都可以变成你的创作，然后都会很开心。其实说长大以后，你就会担心啊，或是什么，害怕很多
0: 现实面吧。
2: 对，现实面就是好，我直接拿一个举例一个我很。真实面的发生的事情故事，就我以前念书的时期有参加一个舞团，然后反正因为舞团大家就是一定都是很会跳舞的人，然后很有想法，然后有时候也不是舞技多强或什么，然后就是我不知道是我一直很想要自己的舞技很好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有一个环节，反正就是我们要编舞，我们就是也是要表演准备。然后我的同伴们，他们都可以编超级多个八，就是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
2: 七八，对对对对，就是可以编很长的、很完整的一段编舞这样。那我只教出不知道几个八，两个八吗？而且还是上网看的，
0: 所以那不是你自己，
2: 不是应该说有，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很紧张，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就是大家都这么厉害，然后团员前辈一堆。然后你要怎么样？因为那个团也不少人哦，就是你要怎么让大家说好啊，来啊这段就跳你的。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个压力，我当时候给我自己压力也是很大。然后反正我就真的想破头，也不知道要编什么。然后因为那是一个团队的合作，然后我就先上网看一下说，因为我们团员有真的完全都不同风格，就大家平常跳的风格都不一样。可是你要编出一段是大家可以跳，然后你还要兼顾
0: 大家的风格，
2: 然后大家的条件啊，或是大家的就是或是当次的表演的主题啊之类的，然后我就编了，我就先上网看了一下，学习一下，然后就好，这个不错，但当然也不是完全模仿抄照抄那种啊。只是比较像是你看到了一个经验或学习，好，然后再怎么去延伸到可以适用在你的团体里面。 虽然我最后缴出了就是好像两个八嘛，
0: 但还是有啊，
2: 两三个八，然后我觉得三八，我心想说我怎么办，我自己好弱好烂哦，这种你看我、哦、都过多久了，这件事还就是一直烙印在我心里。对，然后但可是这一段舞我就一直都记得，
0: 嗯，
2: 就是我自己编的这一段舞我就一直都还记得。我也后面因为你一定会在呈现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说，我觉得是多少都会想说怎么办，大家跳起来不好是开心不开心，有人开心有人不开心，有人想要站这个位置有人不想站这个位置，然后要不要提出，然后谁的特长没有被发挥出来，这是一个很全面的东西要去考量、欸嗯、然后就会想说那到底我们考量这么多是为何，就是或许有人创作的方式是不用考量这么多的，
0: 对
2: 对，那到底什么才是最适合，还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最适合？
0: 没有啦，这种东西就是无框架，创作这种东西就是无框架，对你来说是创作那它就是创作。
2: 那我怎么纠结这么久？
0: 你说你的舞蹈吗？
2: 对、yeah.
0: 我觉得是你觉得你可以展现得更好，只是你那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
2: 我是
0: 不
2: 是流失机会那种感觉，
0: 对，
2: 或是对，或是为什么我编不出来，
0: 对，我觉得是。
2: 可是你看我小时候就是讲那个什么好汉不提当年
0: 是这样讲吗？好，就这样。
2: 你今天是不是有想要特定问我一个主题？
0: 没有，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印象深刻的你就是那个主题创作。
2: 好好，不然我们先、
0: 嗯、揭晓。
2: 我们先本人目前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叫做 Nailist。
0: 应该给我英文，
2: 应该讲英文。然后原本也是想要走一个 art 的路线，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嗯、art 的有点好啦，也是还算欣赏啦这样。
0: 你讲一下中文吧，那个职业。
2: 哦，我现在但是我现在没有在。
0: 但你有学啊？
2: 现在没有职业，
0: 有学美甲啦。
2: 哦，对 对,
0: 对，那个就是美甲、
2: 就是、我人生就是乐于学习很多东西。
0: 对，他到现在，对，真的
2: 学习很多，到现在
0: 还是还在学很多，还要去考检定啊什么，对不对？
2: 哎、我现在又觉得想说啊，检定这件事到底是好不好事，就是因为 你就是去科期嘛，但大家也知道科期跟实际上都不赶快、
0: 嗯、
2: 可是你要怎么样比较快速去接近吗？是这样讲接近吗？就是你要怎么样透过学习然后去沉浸在那个感觉里面，就是美甲师的感觉。
0: 你说考检定吗？
2: 嗯，
0: 我觉得考检定就只是在知道你的能力
2: 在哪。
0: 对，可是我其实我觉得考检定不完全能表示说哦你的能力就是在这里，因为我觉得考检定就是一个很知识化的东西，它就是死的。
2: 嗯，
0: 但是你的能力是无限的。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考检定就只是一个哦好，现在这个社会我有这张证照对我来说有利，所以我也必须要拿那张证照。所以我觉得其实考检好像也不太完全能说是在检定你的能力范围，能力程度到
2: 哪。那为什么你会觉得就是美甲可以代表我的创作？
0: 因为我觉得画美甲这种东西就是你画在客人手上，如果你是随机发挥的话，那我觉得那就是你画出来的东西啊。
2: 哦，
0: 除非可能客人拿图跟你说哦他想要画这个，
2: 那我也画不出来。
0: 不是不是这个点，主要是他拿给你的时候你就会你可以看着画，那代表说那个作品就是别人的、啊、因为毕竟是那个是他说他想做这个，你只是帮他把它完成在他的手上。可是如果今天因为很多美甲师不是会说什么自定款还是什么美甲师自定款，那代表说他会花这个钱然后告诉你说你想要什么风格、
2: 嗯、
0: 然后什么，然后美甲师自己发挥，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创作。
2: 嗯嗯嗯，
0: 对啊，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学美甲，因为毕竟我之前也有给我姐做过美甲，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做的美甲他都没有看图，他也是自己帮我画，所以我觉得那就是他的作品，那就是一个创作。
2: 可是你们会不会很讨厌自己的作品？就是好，不要讲到很讨厌啊，就是不满意。我们聊聊，就是你当你不满意你的作品、你的创作的时候，觉得大家都怎么面对的？
0: 不满意我的作品，就可能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下把它弄出来吧。
2: 嗯 嗯, 嗯, 嗯，还有呢？
0: 还有什么？我觉得我很好，我刚原本要说我觉得我很少不满意自己作品，但是好像还是有。
2: 嗯，
0: 就我有很喜欢的，有不喜欢的，不喜欢的就是我还是会把它弄写出来，像我都在写歌嘛，我还是会把它写出来，可是我当下如果我觉得不满意，我就会放在那边，我就不动，我就会暂时脱离这件事情。
2: 嗯，
0: 然后可能等到某一天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打开我就看到哦怎么样的。但我那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哦，我那时候到底在写什么，怎么写那么烂。
2: 嗯，
0: 但是、
2: 嗯嗯、
0: 但是我又觉得说我可以从我写的那些东西的时候用我现在的想法可能可以再做更改。
2: 嗯，
0: 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创作都不是、哦、我觉得每一次创作的那个状态的那个你都是一定有他当下想要表达的东西，只是说他表达出来的词语可能不是好的，可能不是说什么很深奥还是什么，可能没有很文青。可是呢，我觉得当我再回去看到我那时候觉得不满意的词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能感受到我那时候想要表达什么。然后可能我那时候觉得哦，我这句写的没有很好，什么词没有用很好，可是呢我还是可以从那里去做更改，可能帮他词改个意思这样子。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哟。下半场呢会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成长经历，这是非常感触的一环，大家广告后见。
3: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2: ，Pen you this yo。
1: OK OK， 那前面呢跟品瑜姐聊到了很多，就是关于她人生的创作啊，然后她对创作定义是什么，还有包含我对创作定义是什么。希望呢听完前面呢，有让大家更深入了解，你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你们觉得创作对你们来说是什么？然后什么东西就是创作呢？好，那下半段呢，想跟大家聊聊一些关于成长的一些经历哈，就是因为本人最近在面临大三要找实习阶段，就是大三就代表什么，明年就要毕业了，一定就会经历一些迷茫期嘛，就你不可能不知道未来要干嘛什么的。像我最近就是为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惆怅。那想问品瑜姐，就是你活到了这个年纪，你觉得？长大对你来说是怎么样？
2: 长大，我觉得长大就是
3: 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像我今天原本要搭阿车来，就车子跟我预想的不太一样。这种哎，
1: 也会啊，这就是算人生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对不对？
2: 你说迟到，
1: 不是迟到，就是当
2: 哎，结果我还准时到。
1: 对啊，
2: yeah.
1: 就是当所有事情不如你预期的话，那要怎么办？
2: 哦，事情不如意哦。
1: 对啊，
2: 成长就是面对到这种啊，每天都有很多那种那个事情不如意，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把事情想的想要美好一点。我觉得是我们都会往美跟往
1: 没有，像刚刚他讲到的计划赶不上变化，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啊，就是我明明就可能就是想好说，哦，想要有想过想要去哪里实习还是什么的，可是当你可能发现的时候，哦，可能日期在几天就截止，不然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已经过了，不然就是。你可能觉得你会被通知到还是怎么样，但其实好像也还不知道。像我现在有一个面有一个实习，就是他跟我说月底前会通知我，可是现在才15号。
2: 月底前哦，
1: 对，就等于说我要等半个月，那我也不知道说我还要等多久，因为他其实你如果没录取的话，他就不会通知你，应该说通知你去面试，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很，我就很希望他们就算。好，我们没有第一阶段没有过，至少也要发个信件告知我们一下。
2: 我最近看到一个说法嘛，其实这阵子都一直有看到，就是有时候我们好像会，好像会担心超出我们范围的事情，然后这些焦虑来源都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1: 对，
2: 然后这个想象又变成是想的是焦虑。那想的要怎么样想，因为其实人很矛盾，就是你会想要想的很美好，然后可是没有按照这个美好，你又会很焦虑，
1: 对，
2: 然后就会觉得哇好像世界要崩塌的这种感
1: 觉。
2: 但回头来看，那真的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1: 对，所以我觉得就很像是人家说什么期望越大失望越大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讲到这句话也一半好一半坏，因为我觉得人家说哦，你对一件事情期望不要太大，不然你到时候是会很失落，就可能如果这件事不如你预期的话，可是你对一件事情一定还是会抱有一点期待的吧，可是人家又会告诉你说不要抱太大期待，就平常心，然后
2: 平常心真的还蛮
1: 重要吗？可是我觉得不管平常心还是什么，就是你只要遇到一件事，你一定会对他抱有一点期待，
2: 一定会有情绪的起伏波动啦。但是搞不好你其实也没有真的很期待
1: 啊，可能是你想要自己期待，你想要让你自己期待这件事情，所以你就觉得哦好这样子，这样对吗？反正我觉得，
2: 那今天有什么期待失望落空吗？比如说餐厅不好吃或什么？还好，
1: 还好，我今天中午吃的还蛮好吃的，
2: 恭喜！
1: 对，今天有什么期待落空吗？好像也没有。
2: 对啊，
1: 那你有吗？
2: 那你就说这阵子哦，成长。
1: 对啊，
2: 我每天都在坐云霄飞车，坦白讲。
1: 你说你的心情？
2: 对，我每天都在，然后整天跟疯子一样，而且。就是
3: 我越想要达成什么什么事情或什么挑战或什么，这真的很，然后高低起伏，高低起伏。虽然你不是说，我觉得我渐渐习惯跟我自己的这样相处，嗯，因为我还能拿我自己怎么办？那其实很多事情就其实那个情绪就等一下就好了，
1: 對，
3: 等一下其实就
1: 过了，
3: 嗯，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1: 但是在等的那一段就是很煎熬啊，
3: 所以平常心啊，平安喜乐。
1: 好像似乎又能懂为什么人家说期望太大比失望，就不要期望太大，因为好像你对这件事越抱有期待的话，好像有时候会因为太紧张然后而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会不会？
3: 或是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就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1: 对，就跟我想象不一样。
3: 可是当你真的达到你的期望的时候，那个想象
1: 就会一样。
3: 嗯，好像也不是。但你有要追求一个一样吗？
1: 好像也不用。他说不定会更好啊。因为我想的，我心里想的那个一样，
3: 因为人能想象的其实真的有限，欸。
1: 对啊，
3: 嗯，
1: 反正我都觉得，在我这个年纪呢，嗯。成长，我昨天还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在那边哭。
3: 你说成长的事吗？
1: 对，长大的事情，就是
3: 什么事？
1: 就像我昨天跟我同事讲话，然后因为他也跟我同岁，然后我就觉得，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想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流眼泪，然后后来我就开始跟他聊，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已经要开始思考，说我以后要干嘛，然后要出社会，然后。要开始，
3: 这就是我刚说的啊，
1: 承担自己的责任，
3: 就是，我们都会，因为我讲的也会很好听，但是我本人也没有这么的棒，但就
1: 很棒，
3: 对大家的 good job， 然后，我们都太往前担忧的感觉，
1: 在焦虑未来啦，
3: 哦哦，
1: 对吧？
3: 哦哦。所以你现在这个年龄，你觉得你有在焦虑？
1: 我非常焦虑。
3: 还是你觉得每一个年龄其实都会焦虑未来？
1: 我觉得每个年龄都会，
3: 就是。
1: 小朋友，我觉得小朋友还好。那小朋友就是玩啊，
3: 小朋友
1: 也
3: 会焦虑，好不好？
1: 我觉得国小不会，我觉得我以前活得好快乐。这是我真的长大后才发现说，哎，以前都不会想说，哦，要读什么，要干嘛，要干嘛。
3: 哦，
1: 以后以前就是有个梦想。可是那梦想就是很天马行空，小时候根本不用在意那么多，因为你也不会考虑到
3: 什麼現實。那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1: 欸，我觉得我很坚持我自己的梦想，欸，我小时候很想当演员，反正我就是想要什么，对。可是呢，可能到国中有点变，想要变要当歌手这样，但是那都差不多的类型，
3: 差很多，
1: 不是，就是都是在那种荧光幕前的那种，
3: 哦，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到现在也是很努力的维持这个目标，只是说明年就要毕业了。
3: 嗯，
1: 就是我好像该努力的思考。我觉得我就是太多想做的，导致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
3: 哦，我也会。
1: 嗯，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很常聊到这个问题。
3: 嗯，
1: 就真的很多很多事都想要做，然后也会做，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
3: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厘清的东西。就我什么都想要尝试啊，就像我现在选第一份实习的时候，我就会害怕说，我现在到底要选这个方面的，还是另外一个方面的。

0: 庭。
1: 你讲啊，
0: 生长环境。
1: 嗯，生长环境好像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对不对？
0: 嗯，
1: 就是引领你会怎么想，什么思想啊？我觉得家庭环境也影响蛮大的。已经会思考。
0: 那你现在怎么想？
1: 你说哪一方面？
0: 各种方面。
1: 怎么想？
0: 嗯，创作啊，成长啊，
1: 我就觉得
0: 录音啊这一类的。你现在怎么想？
1: 我现在就觉得我就是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0: 哦，可是我们又很容易分不清楚，说这到底是不是我真的喜欢的？
1: 对，大概是这样。可是就是，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我能乐在其中，我觉得我做得很开心。那我觉得就是我
0: 少了点什么这种感觉。
1: 不会，我会觉得，因为我就是要继续做这件事情。就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好像做节目、录音、唱歌、写歌、主持这种，我会觉得哦，我做这件事情我很开心，我很快乐
0: 哦，
1: 所以我不会想要停下来。
0: 所以你真的觉得做这份就做这份工作，
1: 嗯，
0: 是乐在其中的。
1: 对啊，
0: 哇，那很好哎、欸。
1: 我
0: 说很好，是因为我就回头想说，啊我嘞，我干我呢，我干我找到这个代志，然后就
1: 有啊，你学语言的时候啊，
0: 学语言哦、喔，
1: 嗯
0: 嗯，
1: 你平时有在学日文？我觉得你学语言对你来说感觉是一个，就我看不出来你不喜欢他。
0: 我看不出来你不喜欢他，也就是说你看得出来我很喜欢他。
1: 对啊，我觉得你没有表现出你不喜欢这个东西。
0: 你说语言吗？
1: 对啊，你在学语言的时候啊，感觉、oh. 而且我觉得你讲日文是很好听的。
0: Oh, thank you.
1: Yeah. 现在大家前面他刚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讲到日文。
0: 哦、oh, 啊，讲一下学语言的心路历程吗？
1: Oh.
0: 好，有。今
1: 天用日文讲，
0: 我就唱一段这样、oh, okay. 说唱，然后再结合一些口尼基哇什么的。
1: Okay 啊、
0: 突然想到我对之前在日本学语言的时候，就是我跟当时候跟外国人聊天的时候，就是可以英语夹杂，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会误会我英文好像很好，或是大家都会误会我日语好像不错，就是因为我可以用英文结合日语跟在当时在日本的人们聊天、
1: 嗯、
0: 这样。可是在台湾就是你好像会有时候突然人家会觉得说啊，你干嘛突然讲英文，你干嘛突然讲日语，然后就会造成一个啊，怎么样，那我学习语言在台湾我是不是只能讲台语？可是然后因为我们两个的家庭环境背景就是有一个部分就是重叠，就是当然就是长者们会希望我们可以多讲台语、嗯、当然这是学台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语言是很看场合用。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发现那真正的肢体语言也是一件很值得探讨的事情。
1: 肢体语言
0: 呀，肢体语言 body language，
1: 哪一方面肢体语言？你说讲话的那个手动，
0: 讲话的，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很爱怎么讲观察，就是大家讲话的肢体语言，
1: 真假的，
0: 就是他有时候会可以搭配你理解跟
1: 哦，对了，
0: 搭配你就是感受，可是我的毛病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太过度，就会看太过度看人家说哈啊，他这样是不是怎样怎样怎样。
1: 欸、我觉得我讲话的时候很喜欢手这么一直动、欸、
0: 就
1: 我觉得那个是可以让我很好表达我想表达，就是让我讲话更顺的一个方式。
0: 那就这样啊。
1: 对啊
0: 对啊。
1: 但我觉得可能也可以让大家就像你说更理解对方在讲什么。
0: 嗯，学语言我觉得语言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可是我觉得说话的艺术又是另外一回事喽。
1: 对啊，我就是让他录。喂喂喂，
0: 哈，就是要这种东西啊，好、
1: 欸、
0: 要重录啊，重。
1: 要这东西干嘛？
0: 就是这种，就是有那种咬，有一个就是进场的感觉呀。yeah. 我们先要开始做音乐。

0: 啊。
1: 哎，这样就开始了哎，我们刚就
2: 哎要结尾了。
3: 对啊，
2: 不在刚开始吗？
3: 刚让大家突然临时欣赏一下我们刚才即兴出来的创作作品。哎，我们很棒哎，我们这一集竟然有自己创作出一个作品，而且我们还是有。喂喂喂，我跟你们讲，这是创作的本质，就是随意，好吗？无时无刻都可以创作。所以呢，希望大家，我觉得我们这一题呢，我们这一集丢出了很多问题。
2: 什么什么问题？请问，
3: 就是很多关于创作是你人生需要思考问题，就是也是蛮深奥的。
1: 我
3: 不敢说，我不敢说有什么深度，但就是我觉得很深奥，是可以去探讨的。
1: 深度有
3: 啊，有啦，深度还是有，但就是很蛮深奥的，很哲学。这些问题都蛮哲学的，对。那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刚好遇到的困难，因为我们两个讲话就是也蛮哲学的。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在对谈的时候，对，所以而且我们真的平常见面，我们都会聊这种人生的大道理。
1: 没有啊，就是我们就很好笑啊，就是一直这边要探讨创作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最后就做出了一个
3: 真的创作
1: 都很喜欢的作品，对啊。
3: 哎，我们刚刚很喜欢的，我说我把它放到片头，所以这集的片头会跟平常片头比较不太一样。大家，你有没有听收听到？就是赞的。很赞啊，我想
1: 说那我们就这样咯。
3: 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刚那个作品，我们两个刚听完那个大笑大爆笑，非常非常的
1: 有兴趣。好，自己去听，下次见。
3: 对，那很开心今天呢邀请到我们品瑜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大家分享很多关于哲学的问题。
1: 再按这样。
3: 对，那无乐不作乐就到这边先跟到尾声咯。大家
1: Goodbye
3: 拜拜。
4: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呢，只要前奏刚出来你就知道它是哪一首。有些旋律很奇怪，明明很复杂却可以被记很久。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的第五集。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聊的是熟悉旋律的背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情非得已。这首歌呢是由庾澄庆演唱，也是经典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其实是在电视剧里，也因为这样，它的旋律很容易跟青春、恋爱、学生时期连在一起。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它的旋律非常的自然，非常的顺，到现在很多人还是可以直接跟着唱副歌，甚至学吉他的第一首歌也是它。好的，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好的，刚刚那几段呢，其实我有整理了几个很关键的地方。第一个是它的前奏，这首歌呢一开始的木吉他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它的节奏很轻快很干净，耳朵很容易记住。第二个是旋律的本身，你会发现这首歌的旋律像是在聊天，没有太夸张的高音，也没有很复杂的转音，所以听起来会很自然很舒服。第三个是副歌，像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那一段，旋律和节奏都非常的简单，再加上歌词的直接，很容易变成大家一起唱的歌，所以有些旋律会变得很熟悉，不是因为它有多厉害，而是因为它够自然够贴近生活。有些旋律之所以熟悉，不是因为它的复杂性，而是因为它曾经陪过你经历过某段难以忘怀的青春。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情非得已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真正让你记住这首歌的到底是旋律还是那段青春的感觉呢？因为有的时候熟悉的不只是歌，而是曾经的自己。这也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穿着制服当学生的时光就是你的纯真年代。我是伍佰，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0: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1: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2: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三十而已。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今天的三十而已的话呢 ，Lucy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成长的故事。今天的三十而已也来到了第三季的第四集嘛。那前面的话呢，除了跟大家讲到选择这件事情，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讲到了就是人际关系的取舍。那因为现在刚好是学期间嘛，所以呢，相信就是有很多的学生们或者是一些青少年们都会有一些成长上面的困惑，包含我们其实就算出了社会也会有属于自己的烦恼。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神秘来宾，也就是 Lucy 在电台里面的一位学生，然后呢，我们先请他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Haruhi， 然后目前就读于名传大学，然后现在是影星系二年级这样子。然后呢，我是在电台有叫做 DJ Haruhi 这个名字。
3: 没有错，那我们先请哈鲁希就是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上节目的一个心情好了。大家可以就是听到声音他有点腼腆，然后但其实他现在在我旁边笑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4: 对，因为其实我非常的紧张，然后又有一点暗爽，因为其实我非常想要上三十而已这个节目。当初呢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具有思辨能力或者是具有思考性的人才能够上这个节目。然后当初一开始是听到我的伙伴阿星，就是 DJ 阿星，他也是名传之声的伙伴，然后呢他先来到了三十而已这个节目，当天我直接跟阿星大翻脸，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找我找你？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我自视甚高。当初他们在讨论的是动漫相关的话题，然后呢，这一次呢，我要谈不一样的，我要谈高级一点的。哦，没有啦，
3: 你的意思是说上次阿星谈的东西不高级就对了，你要不要谨慎说话一点？
4: 哦，完蛋了，被老师，天哪，跟老师合作，天哪，这种小家子的那种气度要放下来才对，对，好，我觉得我们都很高级，我们都很高级。
3: 而且不得不说啊，就是上次阿星来上 Lucy 的节目的时候，他们真的下播的时候啊，就是那个直接在主控室外面给我上演分手擂台、欸。就是助理之间的吵架之分手擂台，我想说哇塞是怎样。好，所以今天就帮 DJ Haruhi 圆他的梦，然后也挑了一个蛮适合他的主题，就是今天要讲的就是在故事里面看见选择，然后在成长里面理解自己。所以今天会主要围绕是理解这两个字。那为什么会讲到理解呢？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在做很多的选择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考量到有没有设身处地的去为他人着想这件事。所以呢，今天也是等一下会请哈鲁伊去分享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以及其实大家听到他的声音，他非常的温柔。那他自己其实也参加过很多的营队，然后也带过很多的小朋友。所以等一下的节目三十交叉路呢，会请哈鲁伊跟我们分享他这些种种的一些经历，还有小小的故事。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叉路。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山石交叉路。好，那我们刚刚有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题，其实围绕的关键字就是理解这两个字。那为什么会讲到理解呢？其实哈鲁伊他也是一个善解人意很温柔的人。然后今天的第一题呢，就是要请哈鲁伊先回答，就是因为很常听到他的 schedule 跟 Lucy 一样，就是他是一个标标准准 MBTI 的 J 人。那 J 人就是会把自己的行程表写得非常非常的满，他也是一个把自己的时间塞得很满的人，然后他会去参加很多的营队。所以想要问一下哈鲁伊，就是为什么你会一直想要参加营队，然后去接触不一样的孩童们，或者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有一个动力，让你一直做这件事情？
2: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然后从小我可能就有很跟很多人在联络或者是交际上面，其实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很会社交的人，然后在很多的关系中都有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是在家庭当中、友情当中，爱情没有经历过，对，非常可惜哦，没有啦然后就是在这些方面我可能都有经历过一些受伤，所以在面临关心的经营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我在经历那些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有人如果愿意拉我一把，如果有人是在那一个时间段的时候愿意陪着我，或者是说愿意带着我的话，我可能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呢，我才会开始想要去服务一些像是特殊儿童教育，然后可能国小、国中，甚至到高中这些年轻人们。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在一个荷尔蒙萌发的一个期间，然后他们可能会在脑内分泌很多的激素，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甚至看待自己的方式也会是很低落的。我敢说我目前接手过的儿童或者是说青少年案件，真的很少是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很自信很开心的人，当然也有，可是这些人呢，到最后我们都很容易发现他的底色，为什么他是这么开心的，为什么他是这么快乐的。而我就是希望他在这整个过程中，不论是开心还是快乐的，我都主打一个陪伴啊。
1: 确实，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不得不说就是哈鲁伊他也是有经历过一些就是校园上面不好的一些经历。那 Lucy 自己本身也有，就是之前可能我在节目上面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觉得青少年时期大家的脾气都比较冲，然后也比较不懂事，甚至不知道这样的尺度会不会伤害到当时的就是那一个年少的自己。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因为我之前被霸凌过，所以我也很常在求学阶段，或者是就是可能去参加一些可能教育营或者是什么的，我也会碰到一些跟自己相同经历的人。然后就像哈鲁伊讲的，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有的时候我觉得陪伴，就算你不讲话，你默默待在旁边，他都会觉得说有人在支持着你。因为像我之前的话呢，我国中时期我有被霸凌过，那同时我们班有其他人被霸凌。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导师啊，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那个高那叫什么高敏人格，我跟哈鲁伊都是属于高敏人格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的导师就说，那个 Lucy 可不可以请你跟这个同学好好聊一聊。那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在相同境遇之下，你希望你自己的经历不要再上演在别人的身上，就是你淋过的雨，你可以协助担任陪伴或者是帮别人撑伞的这个角色。所以哈鲁伊讲的这一个动力，也是我自己觉得我在当老师身上也有部分学习到的东西。因为有时候碰到学生也是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不管是之前的话还有什么爱情之伤，或者是友情之伤等等，或者课业之伤，但主打就是一个陪伴跟理解。因为有的时候你只是需要有人倾听， 然后不见得要给你一个实际的做法，但是你必须要理解它。好，那刚刚讲到了营队，那我们来问一下哈路伊，就是你在带营队或者是接触到这些特殊儿童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孩子有点颠覆你原本对就是某一个字眼，就是问题小孩这个标签？
2: 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的小孩为什么会被这样子冠名，我一开始的想法是，之前我的姐姐叫我去参加特殊儿童营队的时候，她的说法其实是，你可能会看着那个孩童，他第一天他在堆一个积木，他可能堆不起来，第二天他堆那一摊积木他还是堆不起来，到了第三天他堆那一摊积木他还是堆不起来，他不会因为参加这个营队而就改变什么，他也不会因为他这一生进入到这个营队可能就改变什么。但是如果都没有改变，我们为什么要来去跟他沟通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要继续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当他在堆这个积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给予一些鼓励，是别人没有办法给他们的
1: 情绪价值的部分。
2: 对，因为其实这些小孩子们，他们在学校里面，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可能是异样的，可能是特殊的，可能是具有问题的，可是当他们一直一直不断的被那个情绪否定，甚至是否认他的所有的作为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开始会觉得说，我没有必要做得好，我没有必要做得好，因为我做得好别人也觉得我在做坏事，我在做什么事情他都认为我在做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被鼓励，因为我从来没有被正面对待。其实我可以感受到我跟他们的交流更像是一场他本来就很好，他只是需要被鼓励，他只是成长的比别人慢，他不是不成长，这样子的感觉。
1: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一块璞玉需要被人家雕琢？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对吧？
2: 超级有感，这个说法很棒。
1: 对，因为像我自己观察到有一些学生，就是我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可能至于这些学生我是他们的学姐，然后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求学阶段的时候都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困扰，我就有碰到有一些学生他其实会有一些不自信，或者是没办法敞开心房，有绝大部分真的都是取决于他在童年时期的时候他可能做哪些事情可能做不好，但是他得到的不是我们刚刚所谓讲的就是鼓励或者是循序渐进，而是一昧的指责，就是你怎么这种小事都做不好，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导致他反而会把他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或者是造就一个更扭曲的人格。我觉得有的时候有部分的反社会人格的养成也是跟家庭的背景或者是成长的教育是有关系的。然后像那个哈路伊刚刚也有讲到，就是他自己的话他也是属于鼓励型教育，在这边也顺便额外问哈路伊，你觉得啦，就是以你观察到，因为你现在是学生，严格来讲你还没出社会，所以我们将你的身份认定为是小孩，如果是以你的角度，你觉得台湾大部分的社会的家长是爱的鼓励的教育居多，还是就是责骂教育居多？
2: 我觉得好像，我觉得好像很常听到一个词叫做亚洲式家长，我觉得台湾人也不外乎是这样子的形态，甚至是他们会直接把自己的行为说出来然后炫耀，就是说我上次把他的琴谱撕烂了以后，他这一次终于好好弹琴了，我上一次打他了以后，他终于没有跑出去跟同学玩了。其实这样子不断的压榨，最后会压缩成一个他长大了以后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弹。
1: 这是真的，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去用一个打骂式教育，可能前期是看得出成效的，但是长期下来会不会因为你这样子，可能好，你一开始可能是撕琴谱，然后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能开始对这个举动无感了，然后呢你就要用更加强力度的一个惩罚去惩罚他，但是你的惩罚终究是有限的嘛，你不可能一直无止境的往上叠加，那到最后就会像反弹，就是橡皮筋嘛，会断掉，回力镖也会有反弹到自己身上的一天。所以有的时候啊，很常听到可能有些小孩就会说你会老我会大，
2: 那么棒吗？哦，没有啦。
1: 就是真的会有一些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哦，没关系，我现在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之后的话，我总有一天我会长大，那我就可以摆脱你的控制。有的人是这样，那我觉得要取一个折中值啊，就是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完全的爱的教育也不好，因为像我自己的家人是分两派，我们家是蛮明显分两派的，就是一派的话，像我爸爸这边真的是打骂教育居多，因为像我自己是给奶奶带大的，那我自己以前就是重男轻女嘛，所以其实奶奶在教育上面的时候，就是你一点点做不好，就拿那种就是那个洗衣架，我直接往你身上打。以上的话呢是 Lucy 的可怜的童年经历，大家不要学。对，然后呢，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用打的？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好好讲的。那包含我爸。可能以前就是他男生比较皮，所以他以前真的做错事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被打到真的很夸张。然后我觉得就也变相的是，我爸在教育小孩这方面，他也是用一个不好的教育去教育他的下一代，就是有点像恶性循环。那反观我妈的部分的话呢，她的教育就属于爱的教育，就是她可以包容你所有的一切，好或不好都包含，可是包含的太过头，我以后会觉得说你这样子没有一个设置的底线，其实会让小孩子觉得说那我想要怎么样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要有一个平衡。那哈鲁伊，你们家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2: 我想先讲一点，就是我们有讲到今天的部分是关于理解，然后我在想，就是关于打骂这件事情，其实我完全没有被打到过，就是我可能有被那种就是哦被爱心小手打几下这样子，可是我姐姐是被打得最严重的，然后我只是看着我姐姐被打，然后我就学到一课。然后我就反而会很紧张，然后会感受到无形的压迫跟言语上面，因为他们开始学着不打人，反而在言语上面更凌厉了一些。
1: 哦，然后我懂意思。
2: 而且就是当家人他们可能你无法去理解他为什么今天只能用打骂去教你，你也无法理解他到底承受了怎么样的经济压力或者是社会上面的压力，所以他今天才会来家里的时候还要摆谱。那他也无法理解其实为什么在学校可能霸凌盛行，可能为什么现在的小孩都有补习，然后或者是有些人没补习他们成绩就比我好，可能他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新的难题，像是现在 Z 世代有手机难题啊，那他们那个时代的难题可能就是他们的升学率很难就是进到一个好学校，那么可能就会不断有新的问题滋生，然后我们也很难得到共同的理解。
1: 没有错，就是回归到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先从刚刚我们有讲到家庭的部分嘛，然后营队其实也是这些问题儿童，其实他也是有点像是映照了他在原生家庭或者是环境上面的一些变化，造就出他呈现出来的一个性格。那刚刚说到陪伴孩子这件事情，你在陪伴这些营队的小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一个瞬间有看到过去自己的影子？
2: 我觉得有，因为当初的话是觉得说他们好像身上带刺，他们已经决定好他们今天来到这里，他们不是要参加一个营队，而是他们决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要呛这里的队服，然后让大家看见我存在这里，让大家在乎我的存在。其实我小时候有一阵子很希望被大家看见，那也有一阵子我变得极度的封闭，想要被大家看见的时候呢，就是可能讲话会很嗨啊，或者是说故意讲一些新三色啊，就是一些
1: 你会哦，
2: 我很强，对，
1: 看不出来，
2: 真的就是可能就是让别人觉得说哦，这个人讲话很有料，跟这个人讲话很有趣，然后可是渐渐的我也变得很迷失自己，我就会开始思考他们喜欢的是我吗，还是那个状态的我， 然后我在面对这些问题儿童的时候，他们会故意丢东西吸引大家的注意。其实有一方面，他们很缺乏关注度，很缺乏爱，很缺乏被看见。然而当他们丢出去的时候，他们其实也知道完了，因为其实被大家知道这样子的自己，他们只会在那一刻关注你，但是他们却不会长期的喜欢你、看见你、爱你。
1: 就这有点像是我们在演艺圈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些人生的一个缩影。刚刚哈路也有讲到，就是他有一阵子他是会封闭自己，或者是要展现自己的，所以他会去包装成外面的人喜欢的样子。现在演艺圈也是，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立人设这件事情，然后听到立人设，可能大家对这一个艺人的人设可能是暖男，然后后来看到他可能有一些花边新闻，就说哎，为什么他会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会不会其实那只是他营造出来的一个形象，他原本就是后来爆料出的那个样子呢？我觉得就像是 Harvey 讲到的，我们其实在成长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带刺的时候，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我以前的绰号是刺猬，就是我在高中时期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讲话会带刺、一针见血的人，可能大家看不出来，就是想说，Lucy 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怎么可能会是这个形象？可是，在高中时期，因为有经历到家庭的重大变故，所以我对于一些情感上面的交流，我是完全封闭的，甚至就是可能有的人讲到一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会竖起我的刺，然后就有所防备。但是那时候大家没办法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说话带刺？你为什么反应要这么大？但是大家都不会去深入的去理解说造就这些问题的原因，而是只看到了表面。所以我觉得哈鲁伊他在参加营队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这些小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个模样。虽然说营队他可能就是短短的几天，甚至可能只有半天、一天的时间，很短。然后在参加营队的同时，其实这些成员也不太可能有机会去接触家长，可能跟家长说观察到的状况。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在那短短的半天或一天，让这些小朋友可以知道说，是有人理解他的，或者是其实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糟糕，让他们有一个支撑的动力，或者是有另外一个额外的正能量注入的感觉。那我们刚刚都在讲就是选择还有就是理解的部分，等一下的话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人格上面的塑造，就是你的变化是被说服了，还是你觉得你是突然间被理解了呢？这个呢，我们就放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进行分享。那我们就准备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3: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
0: 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山石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好，今天的山石而已前半段跟大家分享，就是哈鲁希他在参加营队接触到小孩的过程当中，他所经历到一些心路历程，而且觉得说这些小朋友其实是需要被理解的，他们原本不是问题儿童，大家可能看到的都是问题的表层，但是我们都没有去深究原因，而这个原因的话呢，其实是需要大家去理解去关怀的。那我们下半场要跟大家聊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在人格塑造或者是每个人在性格的改变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转折点。那我蛮好奇，就是对于哈鲁伊来说，你觉得一个人的真正改变是因为被说服了，还是觉得被理解了？
2: 我觉得更像是被理解。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当一个人还在防备状态的时候，他其实听不进去任何的道理，然后他会觉得说自己是需要被先保护的，然后他就不会先去接受外在的那些建议。他会发现他自己被理解的时候，他的状态是被他人看见的时候，他才有办法确信这个人他真的了解我，然后我才愿意为了他了解我，所以他给的这个建议是好的，我才愿意去改变。而不是说今天他告诉我一个很好的点子，然后不停地跟我说，然后仿佛我就突然醒悟了。我觉得没有这样子的存在，我觉得理解才是改变的开始。
1: 而且我觉得除了理解以外，有的时候也会随着一些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家里或者是在情感上有一些重大的转折或者是改变，所以会导致一个人就算原本性格是这样，但是因为环境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导致他不得不变。但是确实就像哈鲁伊讲的，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被理解，因为我们被原本的框架框太久了，所以会导致说有时候会开始觉得哪里卡卡的，做事不顺，或者是人际相处上面的话呢，开始会有一些纠纷。当出现这些警讯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要开始做出改变的时候。
2: 对，尤其是因为理解这件事情很困难，因为他是一个长期的陪伴之下，你去理解他的心境了以后，你再给出你心中最由衷的一个回应。可是我觉得舒服它像一个很外在的力量，它直接把自己的经验经历压在你的身上，最终告诉你这一切全部都是你要接受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可以让你变好的方法。
1: 没有错。而且啊，我觉得在就是人在成长的时候，回归到节目的本质，就是山石而已，就是在讲山竹跟石起。那原因就是每一个选择，我们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你觉得不合适，所以你暂时把这个选择搁在了一边，但是在某个时间你发现你的能力许可之后，你可以再回头再把这个选择捡回来，然后再重新去执行。然后我觉得人成长最难的部分就是要学会选择这件事。我觉得每一次在节目录制的时候啊，我每次都在想说，哎，这个议题我虽然这样讲，可是我真的有做到吗？就像上礼拜的人际关系，那时候不是有跟大家分享了心理地位的部分，有四个心理地位，我觉得也跟今天的内容有部分的契合。我们每一次在不同的情感关系上面，我们对于每一个人一定都会有属于一套的相处模式，不太可能每个人相处都是一套方式，那有点像机器人。对，相信哈鲁伊自己本身在对待每一位朋友或者是家人，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
2: 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是挺害怕自己的，因为我从小有生活在三个地点。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可能像是我会在跟家人面前我是一个乖小孩， 在学校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会跟小就是我的朋友们玩得很嗨，然后有点疯狂 crazy 的人。可是如果到了教会，我又是一位虔诚的信徒。而在这三个身份当中，我都还是我，但是我却呈现了不一样的方式给大家。我常常会思考，这样的自己是不是真诚的，或者是说我应不应该要去真诚的过自己的人生。那包括就是说，当有一天我带的那些所谓的问题的孩子们，他们再次看到我在这各个面向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后，他们会怎么想或怎么样思考。我后面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我好像不喜欢不真诚的自己。可是我觉得真诚有些时候是带有一些锋芒的，因为没有人，或者是说不一定有人会喜欢你很真诚，或者是你很直接，因为那有些时候对别人来说是有刺的。
1: 没有错，就是有时候大家都会说人都是要戴着一个面具，然后要怎么样去接受不一样的自己，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功课。像是上周讲的心理地位的话呢，其实最理想的相处关系是互相理解，就回归到今天讲的理解这个词。然后呢，以及就是觉得你好我也好，但是最不好的相处的地位就是我不好你也不好，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同时我也不相信你这个人，亦或是我不好你好，就是委曲求全，就有点像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烂，我不值得被人家爱，然后所以我必须要依附在别人身上去得到这件事情。那不管是哪一个面向的自己，或者是哪一个场域的自己，其实最终都要选择。那你既然选择，你就要学会去接受。那也希望今天就在讲理解这一个词，然后跟一些就是哈鲁伊他在营队当中带小孩的一些分享，有让大家有不一样的启发。那今天时间也很快来到了尾声，我们等一下要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我有请哈鲁伊准备了一个作品，然后来分享一下他觉得这首歌呢对他造成的影响是什么。那我们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3: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那今天的星辰相伴的话呢，就是照旧会请我们的来宾哈鲁伊，就是选择他想要介绍的作品。那他今天跟 Lucy 分享的是他想要播一首歌。那究竟你今天想要播的歌曲是什么呢？
2: 我想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行走的鱼》。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然后它是来自徐佳莹。
1: 徐佳莹的歌的话呢，我觉得都是蛮适合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因为她的声音就是很干净，但是她同时又可以就是有点唱出内心深处的那种感伤或者是一些情怀。那为什么会是特别想要选《行走的鱼》？她的歌有这么多首。
2: 对，好，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本人的真名呢，有带一个鱼字，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行走的鱼跟我的鱼字刚好好像有点双关的感觉。然后当我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它其实有一种很贴近人性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它也可以带到我的很多在带领小朋友或者是包括我自己的那个过程。就是我可以大概念一些我还蛮有感觉的歌词，就是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丢，一边推一边追，就是还有就是你一定爱我不完美的心，然后还有说什么别后退，听我说，人们爱你的光，我偏爱你的黑，你的笨，你的错，用瑕疵做我们找彼此的印记。其实他该怎么说，我刚刚差点就快要把整首歌念完，因为我真的好喜欢，
1: 整段歌词都很喜欢。
2: 真的，我好喜欢他的歌词。我真的觉得徐佳莹很强大的点就是他把一些很贴近人心的东西写出来以外，他还写出了很多我们在这个陆地上，可能我现在是一只鱼， 然后我在陆地上，然后要成为一个人的模样，然后要很艰难的走过，可能我本来就不会在这个陆地上面呼吸，然后我就要努力慢慢学习。
1: 突然想到双栖动物欸，
2: 对，它里面有一句台词正好写到，不，台词，歌词有刚好写到这个部分。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讲到了很多我内心对应的话题。那像是有很多的孩子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很常会请他们去听这一首歌，慢慢的学着呼吸，慢慢的前行。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一首歌我自己本身也很有感触的地方是，他说长大你怎么不快乐，其实有很多的歌词都会提到说长大后的自己真的快乐吗，这个问题也算是留给大家最后的疑问，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去思考一下，长大后的你真的快乐吗？那长大后的快乐的根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其实在小时候可能大家可以因为一个糖或者是一句鼓励的话，你就会可以开心一整天，或者是去一个简单的地方晃一晃，你就觉得很开心。可是长大之后，有时候认真讲，连休息都是一种奢侈啊。所以下一集的话呢， Lucy 预计会跟大家聊的就是长大后的你快乐吗？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也谢谢今天哈鲁伊来当 Lucy 节目的来宾，
2: 超开心的。下一期不是找阿星吧？没有了，
1: 不要这样子嘛，人家不在你还要 cue 他，这样伤害他是可以的吗？
2: 真抱歉，真抱歉。
1: 那也希望今天第三季的第四集讲到在故事里看见选择，在成长中理解自己的这个主题大家会喜欢。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

0: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我们今天来到第五集了，今天要聊的主题是当爱情遇上面包。谈到爱情，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心动、陪伴，或是相处时的那些甜蜜感。可是当爱情慢慢走进日常之后，除了爱之外，也会开始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像是经济条件、价值观、金钱观，甚至是彼此的生

0: 活习惯与相处方式，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其实往往都是感情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缺少沟通，或是彼此始终找不到共识，有时候即使再喜欢，也可能因为现实而慢慢产生距离。那么，当爱情遇上面包时，我们又该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呢？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先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
1: 慢慢足迹
0: 这个小单元。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邀请的嘉宾 DJ 莫言，请你跟大家打声招呼。
1: Hello Hello， 大家又见面了。
0: 对啊，我们上一集一起聊了理想型嘛，那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当爱情遇上面包。
2: 面包，
0: 想问一下莫言，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会衡量自己的经济状况吗？还是如果另一半突然说啊，我想吃那个很贵的高级餐厅，你是会陪他一起去吃，还是会先跟他讨论一下，就是你现在目前的经济能力好像没有办法负担这样子？
1: 我是看状况耶，应该说如果对方说要去很吃那种很高级的餐厅，然后很贵的话，我可能会跟对方说我要先存钱一下，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穷苦大学生，只是不要太夸张，我基本上都可以接受啦。
0: 那你觉得价值观在感情里算是很重要的事情吗？还是其实你觉得还好？因为有些人好像不太在乎这一块。
1: 我觉得蛮重要的耶，因为如果两个人的价值观差太多，很多事情其实很容易会有摩擦。可能一开始热恋期的时候还好，会有忽略这种问题，但是我觉得相处久的话，那些差异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然后最终导致分手。
0: 哦，像是哪些方面啊？是消费习惯吗？还是说生活方式之类的？
1: 我觉得都有耶，而且 就算这两个方面以外也蛮多的。就像是有人会觉得要把钱花在当下，然后看到喜欢的东西就要当下就要买，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他比较想要存钱规划自己的未来。这种差异我觉得如果没有沟通好的话，其实久了很容易会吵架。
0: 嗯，我懂，就是可能一个人会说啊，偶尔吃一次高级餐厅没关系啦，但另一个人可能会觉得说这笔钱其实可以省下来啊。
1: 对，而且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有对生活的想法。像是有些人很重视陪伴，就是想要24个小时黏在对方身边，但是有些人就很在意自己的时间，还有他想要保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如果彼此没办法理解对方这部分的话，就很容易会有其中一方感受到委屈。
0: 嗯，就是要看彼此愿不愿意互相理解和磨合。
1: 我觉得是耶，因为不可能找到跟自己完全一模一样的人，但至少双方愿意沟通，然后找到彼此都舒服的平衡点，我觉得这样的关系才能走长久，走 long long time。
0: 那除了价值观之外，你觉得彼此的生活习惯和相处方式会影响到感情吗？
1: 我觉得会耶，我就不喜欢对方凶我，明明可以好好讲的，为什么一定要用凶的？这样我直接翻脸给他看，而且我就会开始哭了。
0: 啊，不要哭啦。所以你其实是比较在意对方讲话的态度。
1: 对啊，我觉得态度很重要，因为我真的很在意对方对我说话的口气。我真的觉得讲话那么臭，真的可以多吃一点口香糖。
0: 真的好臭哦。我懂耶，我也不喜欢被情绪化的对待。那你会怎么跟他沟通啊？
1: 他心情不好可以跟我说，可是他什么都不说，然后突然凶我，我真的会超难过的。然后我应该会问他说你是怎么了，然后跟他说心情很差的话可以告诉我，但是不要把你的坏情绪带给我，我不是你的情绪垃圾桶耶。
0: 哇，我觉得你这个沟通方式蛮好的耶，就是把话讲清楚，毕竟如果之后要长期相处，这种沟通其实蛮重要的。好啦，今天我们聊了那么多关于当爱情遇上面包的话题，从金钱观、价值观到生活习惯跟相处方式，其实每一段感情要面对的课题都不太一样耶。但不管怎么选择，最重要的还是彼此愿不愿意沟通、理解，还有一起找到舒服的相处方式。那也希望正在收听的大家都能在爱情和现实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哦。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小单元，一首歌的时间。今天要介绍的音乐作品是《抛物线》，作词是小韩，作曲与演唱则是蔡健雅。为什么今天想要介绍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描写的就是相爱的人在热恋到达最高点后慢慢掉落的过程，仿佛离幸福只差那么一点点。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很像在说，热恋过后还是得回到生活里，开始面对现实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两个人没有共识，没有好好沟通，感情可能就会慢慢走散。这种感觉就像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当爱情遇上面包一样。而且蔡健雅的歌声真的把这首歌唱进我的心坎里，把爱情里的甜蜜与揪心都诠释得非常深刻，真的很让人喜欢。好啦，那今天的分享也差不多到这边咯，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也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0: 九点整。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3: 越来越清楚知道什么一直在寻找。
4: 大家好，我们是一真一静，
5: 我是一真，
6: 我是一静，
7: 我们是
4: 一真一静。
3: 需要这样子被包围。
4: 就爱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在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大家好，我是闪灵 Freddy， 就爱 Metal， 就爱冲撞，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名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大家好，我是邱君，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爱是互相依赖。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大家好，
1: 我是
0: 海瑞少年。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民传之声 FM88.3 ，We will rock you， 喵喵。

0: 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电欢迎您。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0: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穿山甲。台湾穿山甲又称台湾羚鹂，属于穿山甲科，最主要的分布范围在海拔500公尺上下的山路地带。穿山甲行动缓慢，背侧头尾都是鳞甲覆盖，遇敌时卷曲成球状，将柔软腹部包覆其中，前肢强而有力，善于挖掘洞穴作为休憩或育幼。长爪在采食时可刨开蚁窝，并以长20公分的舌头舔食蚁窝中的白蚁或蚂蚁蚁卵作为主食。即使该物种已被我国野生动物保育法列为保育等级2之珍贵稀有保育类野生动物，非法盗猎与贩卖事件仍频传，加上各地因经济开发所造成的栖地破坏以及野狗、捕兽夹等威胁，让台湾穿山甲的处境更是岌岌可危。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From the slums of Shaolin, Wu-Tang Clan strikes again. The RZA, the Jizza, old dirty bastard, inspect the deck, Raekwon the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FP 表演者，他们热爱社交也擅长表达，是名副其实的社交达人，具有超强的审美意识，喜欢透过穿搭展示自己的品味，对于生活充满好奇心，而且喜欢尝试新事物。虽然他们喜欢追求刺激，但真正遇到挑战时却还是能够保持冷静、务实和果断。他们也具有强烈的适应性，到了新环境或在新的人际关系都能够如鱼得水。表演者的缺点是他们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长期投入一件事，到最后都缺乏耐心，也容易忽略细节。他们也常意气用事，所以在面对问题时会努力用乐观的想法洗脑自己，在知道自己做错事时也不想承认错误，会用其他方式要一点面子。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成为编辑，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0: 大家好，我是 Max，
1: 我是吕植宇。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1: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三思而行，
3: 行云流水，
4: 水到渠成。
5: 成语小教室，
6: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如数家珍。
7: 成语解释：
6: 形容叙述事物清晰熟练。
7: 成语范例：
6: 芭芭珊在图书馆工作已经超过10年了，对于馆藏的书籍总是如数家珍，非常熟悉，因此所有关于书籍的问题都可以询问他。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说什么？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5: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8: 名传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白小白。

0: 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3: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民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天要介绍的是蔡依林的《倒带》，歌曲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城堡》，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歌词表达了一段感情走到结尾却又不舍离开的心情，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国民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依林的《倒带》。

0: 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在一起可以做什么呢？
1: 在一起，
0: 在一起传情，
2: 点歌传情，
0: 在一起擂台赛。
3: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0: 在一起新闻报报，
4: 名传舞报，
0: 在一起听。
5: 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
0: 酷哎，简直是年轻活力好声音！一起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直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们是红乐团，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三思而行，
2: 行云流水，
3: 水到渠成。
2: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呼风唤雨。
5: 成语解释：
4: 形容人神通广大，很有影响力。
5: 成语范例：
4: 包包山在商业界打滚这么多年，靠着他惊人的毅力，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呼风唤雨的地位，身边的人也都相当敬佩他。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2: 喂，
3: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2: 哦，完了。
3: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2: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一定会喜欢哟。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血腥爱情故事，歌曲收录在张惠妹2015年发行的专辑《阿密特二》中。这首带着一些神秘诡谲色彩的歌曲，不仅诠释出现代人病态式的爱情，也展现出阿妹精湛的歌唱实力。超大的音域跨度更让这首歌曲成为难度系数超过5颗星的曲目。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血腥爱情故事》。

0: 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我们是 FS 福音 Anson。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百尺竿头。
5: 成语解释：
4: 本指百尺竿的顶端，现在多用来形容人的成就虽达巅峰，仍需努力上进。
5: 成语造句：
4: 老师以百尺竿头的话勉励拿到奖学金的同学，希望他们升中学后能够更进一步。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事。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 Tank 的《如果我变成回忆》，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第三回合》。Tank 经历了姐姐因为心脏疾病离世的悲痛，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歌，也让人更加珍惜生命。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Tank 的《如果我变成回忆》。

0: 现在时刻凌晨三点整，你还没睡吗？鸣蝉之声伴你入眠。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鸣蝉之声，鸣蝉广播电台 FM88.3。

0: 那被反过来 E 吗？
1: 不是
0: M，
1: 答对了。第三个、第四个字是妈妈的爱人是谁？
0: 妈妈爱爸爸，
1: 答对了。第五跟第六个字是我们夏天很热，你要吹什么？
0: 吹冷气？
1: 不是不是，
0: 吹电扇，
1: 答对了。所以是什么
0: ？F M 爸爸电扇？
1: 不对，快到了。
0: 爸爸电扇 FM 88.3，
1: 答对了 ，bingo。
2: FM 88.3就在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0: 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周深。

0: Raindrops on roses, whiskers on kittens.
1: Well, well, 是谁？还没收听《名城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城之声》FM88.3，你一定会喜欢。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走路的时候，
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临床之声》；
0: 等捷运的时候，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
0: 睡觉的时候，
3: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临床之声》。
0: 就爱听《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4: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情的嫌疑，
5: 三思而行，
6: 行云流水，
7: 水到渠成，
6: 成语小教室，
8: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不假思索。
9: 成语造句：
8: 不用费心思考，多形容说话或做事反应敏捷。
9: 成语解释：
8: 阿巴山从小反应就比别人快，问他一个问题，总是能够不假思索马上回答出来。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店。

0: 家，我们是恐龙的十一
1: The Dinosaur Skills。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哎，你怎么了？
3: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2: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3: 什么节目？
4: 美食、
3: 景点、
5: 私人秘境，
2: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6: 县市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县市是台南市。以文化古都闻名的台南市，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620年由荷兰人建造的热兰遮城，也就是安平古堡。作为台湾最早被开发的都市，台南的古迹可说是随处可见，是个非常古色古香的城市。台南市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全年温暖少雨，日照时数位居全台第一。然而在台南，热情的并不只有太阳，还有人。台南平价又美味的小吃源自于浓厚而淳朴的人情味，这里有着新鲜清甜的牛肉汤，充满米香气味的蛙粿，还有各种饱含台湾味的古早味美食。相较于其他六都的华丽与繁忙，台南缓慢的生活步调使得人们有闲暇去仔细品味美食与人情，去探索古都的旧城轶事。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色两道尽。
1: 哎呀，喂，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6: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9: 民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Awaken F，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名传之声，给你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类型。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这是我们的纪念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0: 民传之声？
1: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民传广播电台，
0: 民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不幻蓝小熊。嗯，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陈华。陈华出生在1997年，是台湾新生代女歌手，声线独特厚实又温暖。2018年与成员林延毅创办 YouTube 频道 Ours 我们，因翻唱而打开知名度，之后以组合 Ours 我们发行同名创作专辑。2022年陈华发行个人首张创作专辑《华语浪漫》，以主打歌《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让人气不断飙升，一年接下破百场的校园笑唱，被称为校园女神，并获得第18届 KKBOX 风云榜年度百大风云歌手，也荣登音乐串流平台 Spotify 2023年台湾最多串流收听次数冠军歌曲。近期也接续发行这么多年《左边的人》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上述歌曲都是陈华以自身经历词曲创作的。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2: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全新来祝贺。
4: 我们是宇宙人，
5: 我们是 Mayday 五月天，
6: 我们是
7: FIRE，
8: 我是伍佰，
9: 我是李圣杰，
10: 我是范范范玮琪，
11: 我是范逸臣，
12: 我是宇哲，
13: 我是张志成，
14: 我是张栋梁，
15: 我是 Stanley 黄立行，
16: 我是杨丞琳，
17: 我是潘玮柏，
18: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9: 我是小猪罗志祥。
0: 快乐很伟大，
8: 每一天都要开心哦。
1: 我们听着一样的好音乐
13: ，FM88.3
0: FM88.3，FM88.3，
13: 让你快乐很久的电台，
19: 名传之声，
6: 名传之声，
3: 名传之声，
20: 让你不孤单，
11: 你一定会喜欢的。
6: FM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江蕙的《老猴虾》，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挂嘴挂情气》中，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歌曲讲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江蕙的《老猴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景淳，这里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5。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明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邱风泽。

0: 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珊。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蔡伟俊。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床之声名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连红。